0: 綜合廣播敬請對時，依家係北京時間8:00。
1: FM 92.9，肇慶廣播電視台綜合廣播，淮澤周邊地區調頻 FM 101.8，鳳開周邊地區106.8，北慶周邊地區98.3。
2: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929，一直在你左右。

0: 一脚刹车，一个挥手，一抹微笑，体现的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传递的是一个城市的文明。让我们一起为礼让斑马线的文明司机点赞，让文明之花盛开在每一条斑马线前。
1: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2: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1: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2: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1: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黎涛。今年五月，国务院发布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城市开发建设方兴转型初见成效，安全发展基础更加牢固，服务效能不断提高，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文化遗产有效保护，风貌特色更加彰显，治理水平大幅提高，城市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地下空间作为宝贵的空间资源，其科学开发利用对于打造宜居、人性、智慧城市具有重要意义。2025年，深圳发布《深圳市地下空间资源利用规划 2025-2035 年》，规划提出打造充满活力的立体城市全球典范的目标。规划指出，构建一网四片多点的总体结构，形成与城市中心体系相协调，以轨道交通网络为骨架，以城市功能中心和轨道交通枢纽为核心的深圳地下空间利用格局。一网指轨道交通网络，四片指四个集中成片的地下空间发展片区，多点指与城市功能中心、功能节点和轨道交通枢纽对应的地下空间重点开发区域。依据规划，深圳将形成48个地下空间重点开发区域。今年8月，北京首个市域层面地下空间专项规划《北京市地下空间专项规划 2025-2035 发布。规划提出，到2035年，将首都北京建成多维、安全、高效、便捷、可持续发展的立体式宜居城市，并为2025年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立体城市典范夯实基础。规划坚持可持续发展，明确地下空间总体建筑规模。根据北京城市地下空间现状实际和发展趋势，规划预测至2035年，全市地下空间总建筑规模约4亿平方米，人均地下空间建筑规模约 17.4 平方米，地上地下建筑规模比约1:0.2。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城市与房地产经济研究室主任李超表示，高效利用城市地下空间正从可选项变成必答题，成为破茧空间资源约束、增强城市安全人性和改善人居环境质量的重要抓手。相较于开发趋于饱和的地面空间，城市地下空间是尚未被充分激活的空间资源。从现有工程技术条件来看，城市地下空间安全合理的开发深度可达8米。按地表至地下30米的浅中层空间适度开发测算，能够释放可观的城市发展空间增量。自然资源部城市地下空间工程中心主任葛慧雅认为，地下空间被誉为陆地、海洋、天空之外的第四国土，深地已成为与深海、深空并列的前沿领域。随着我国城市发展空间由增量扩张向存量优化转变，向地下50米、100米甚至更深发展，成为重塑城市空间布局、优化空间资源配置、提升城市综合承载力与竞争力的重要路径。他指出，自然资源部今年一月发布的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典型案例显示，深圳江夏北综合交通枢纽在约13万平方米用地内，通过地下四层加地上公共空间立体布局，实现交通、商业、文化、市政多元功能集约复合，总建筑面积 20.6 万平方米，日客流量 42.1 万人次，相当于在城市核心区长出一座地下城。咁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喺推动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方面，仲开展咗边啲有益探索？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对城市治理提出咗点样嘅要求呢？围绕呢啲问题，跟住落嚟，我哋连线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魏宗才教授，一齐听下佢嘅分享。
3: 魏教授你好，从城市规划的专业视角出发，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对城市治理而言都提出哪些制度性、技术性及安全运维方面的要求呢？
4: 从城市规划专业视角来看，地下空间开发并不是 地上建设向地下的简单延伸，它更多意味着城市治理的思维要从平面转向立体。我们国内许多城市，包括大湾区的城市，都拥有高密度建成环境。一些城市的土地资源较为紧张，人口高度密集，公共服务需求也很高，所以大湾区城市的地下空间已经不只是停车、人防或者商业配套，而是支撑城市运行、提升空间效率和增强城市韧性的战略资源。所以，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需要满足以下三方面的要求：第一，制度上要强化把地下空间纳入统一规划和协同治理体系。地下空间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开发以后很难再调整。一旦功能布局不合理，不同设施之间衔接不畅，或者产权和管理责任没有调查和梳理清楚，后续再进行补救的成本会非常高。因此，首先要加强地下空间与国土空间规划详细规划以及相关专项规划的衔接，统筹考虑地上、地面和地下空间。比如广州的地下空间规划，将地下空间划分为浅层、次浅层、次深层和深层，分别对应地下15米、30米、50米和50米以下，强调分层的精细化开发与管理。更重要的是，地下空间的开发要统筹考虑。不能再按单个项目零散审批，而要把它作为城市运行系统的一部分来治理。比如地下连廊、公共通道、站成一体开发，表面是空间连接的问题，背后涉及到产权、工地运营和安全责任等一系列问题。所以制度层面既要解决空间怎么统筹，也要解决产权怎么界定、部门怎么协调、责任怎么落实。第二，技术上，要强化前期调查和全过程支撑。地下空间的开发受到多种条件的制约，包括地质条件、地下水、既有管线、周边建筑基础和文物保护等因素。如果前期调查不充分，后期建设和运行风险都会增加。所以，地下空间开发要坚持先调查、后规划、再建设的原则。现在地下探测和三维建模等技术越来越成熟，能够帮助我们提前掌握地下资源和地质灾害情况，在设计阶段可以用来预演设施冲突，施工阶段呢，减少了重复开挖和管线碰撞，运营阶段能持续关注排水、消防、通风和设备运行情况。因此，技术需要让地下空间开发前看得清，建设中接得上，运营后管得住。第三，风险防控要贯穿地下空间的全生命周期。地下空间有稳定、防护和恒温等优势，可以服务平级两应、防灾避难和市政保障，但它也有封闭性强、疏散难、受内涝和火灾影响大等风险。所以，地下空间的安全不能只停留在工程安全，还要进入运行安全。也就是说，地下空间不仅要建得成，也要管得住，不仅要平时好用，还要在暴雨、火灾、停电等突发状况下能够有序转换。因此，地下空间开发真正考验的不是城市有没有建设能力，而是有没有足够成熟的制度、技术能力和长期运行能力。某种意义上说，地下空间也是检验一座城市高质量发展和精细化治理水平的重要领域。虽然地下空间看不见，但却直接关系到城市安全、效率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3: 在大湾区城市更新的实践当中，我们注意到有两种颇具代表性的做法。一种是新建片区在规划之初就已经将交通、商业还有公共空间等等统筹考虑，实现了系统性的一体化建设；另一种是建成区更多借助金角银边式的微更新，渐进式的活化存量空间。您怎么样去评价这两种模式各自的价值？他们也应该怎么样去协同推动城市的有机更新呢？
4: 您提到的这两种模式对应着常见的两种城市更新的场景。新建片区要解决的是未来城市怎么发展，而老城区要解决的是现有的城市生活品质如何优化。一个注重系统构建，另一个呢偏精细修补，它们不是相互替代的关系，而是大湾区城市更新中非常重要的两条路径，也共同支撑着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宜居湾区的建设。 我认为可以从整体建设、存量改善以及两者的衔接来看，新建片区系统性一体化的建设价值在于一开始就形成立体化的城市发展模式，在新区或者重点片区通过站成一体、地下联通和综合换乘，把地上建筑、地面公共空间和地下交通系统进行统筹谋划，让轨道站点和周边工农形成紧密联系。西九龙的实践也重视了这一点，前期做好整体统筹，可以减少后期反复改造的成本，也为片区长期运营留足弹性。一体化建设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地下空间做多大，而在于一开始就把不同工农之间的链接关系理顺。老城区或是建城区，金角银边式的为中心的价值在于利用有限的空间，精准回应民生需求。老城区空间格局已经稳定，大规模改造的难度很大，但桥下、街旁、轨道站点内部以及一些闲置空间仍然具有利用潜力。比如广州地铁把琶洲站闲置夹层改造为室内皮克球馆，越秀区、南沙区也将桥下空间改造成球场、儿童活动区、停车充电区和社区休闲空间。更新的意义不只是改造环境，更重要的是存量挖潜，将原来利用效率不高的空间转化为居民日常能够使用的空间。哪里缺运动场地、休息空间或者便民设施，就针对这些具体需求进行响应和改善。这也是为中心的价值所在。再一点，两者模式的结合，关键在于根据不同空间条件选择合适的更新方式。新建片区具备整体建设条件，就可以通过前期的整体谋划和设计，减少后期反复改造。建成区的空间和权属条件复杂，则更适合通过持续的小尺度更新逐步改善。但微更新也不仅仅是零散的改造几个景观节点，还需要通过考虑这些节点与周边街区慢行系统和公共服务设施之间的联系，像广州站等重要交通枢纽周边的更新，既可能涉及较大范围的工农调整，也需要对出入口、步行空间、公共服务等具体环节进行改善。所以，这两种模式并不存在谁更先进的问题。新建片区强调的是在条件允许下的情况，把整体空间组织得更加合理。建成区微更新强调的是在既有条件下把具体问题解决得更精细。城市的有机更新既需要大系统的组织能力，也需要小空间的体贴和温度。
3: 好的，那从市民日常生活的真实体验出发，您认为向下要纵深、向边要余地的空间发展策略，给普通人的出行、休闲还有社交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呢？您个人是否有印象深刻的切身体会呢？
4: 在城市发展从外延扩张转向内部提质的背景下，向下深挖地下空间，向内盘活边角余地的发展思路，极大地优化了城市空间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利用方式。这一策略不再追求新增空间的拓展，而是聚焦存量空间的提质增效，确实落地在居民日常出行、休闲和社交的方方面面。我结合平时的观察、调研和生活经历来谈谈直观的体会和感受。首先，市民的日常出行品质得到了显著提升。以往居民日常出行高度依赖地面交通，而岭南地区炎热多雨的气候会影响和降低他们的通勤满意度。如今依托地下系统的贯通，轨道交通站点串联起周边商业、办公和公共配套，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立体步行网络。市民的日常通勤和休闲游憩都可以实现全天候室内通行，有效规避了恶劣气候的影响，同时规避地面人车混行的安全隐患，让城市的出行更加通畅和舒适。其次呢，城市小微边角空间的活化利用，补齐了便民生活圈的短板。城市高架桥下空间，街角空地，通过城市更新改造，被规整优化，植入了运动、休闲娱乐、亲子活动等便民功能，变新重为适配社区需求的口袋空间，为居民提供了家门口的休闲场景和服务。与此同时，新增的小微空间也进一步丰富了城市的休闲游憩功能，激活了市民的生活化私交，如今随处可见。

0: 的小微公空间，让居民可以就近休闲活动，邻里之间在日常场景中能够自然的互动交流，消解了大城市的疏离感，让城市生活更具温度。我个人常去广州琶洲片区开展数字经济的相关调研工作。几年前，这片地区的地下空间仅承担基础通行功能，地铁站也只是简单的交通节点，高架桥下的休息空间，轨道站点的出入口的一些边角空间，基本处于荒废状态。近年来，琶洲片区一方面打通地下联通网络，实现了地铁站点与写字楼的无缝衔接，雨天通勤完全无需穿行到地面。另一方面，盘活站点的闲置空间和桥下空地，改造出运动场地和便民休闲区域。现在我途经这片地区，能够感受到明显的变化。早晚通勤期间，市民可以快速舒适通行，闲暇时间，周边居民也可以在改造后的空间运动休闲。琶洲片区从单纯的交通通行地带转变成了兼具通行、休憩、社交功能的生活空间，这也是我对城市更新改造最深的一个体会。在存量规划时代，城市空间开发的关键已不再是建设高楼大厦，而是通过深挖存量空间价值，盘活闲置边角，把有限的空间真正转化为服务市民生活的优质资源，让城市空间真正为市民服务。
1: 未来对于城市空间，特别是地下空间的合理开发与可持续利用，您还有哪些建议呢？
0: 我认为随着城市发展逐步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更新，地下空间开发也需要从过去强调新增空间转向更加重视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长期使用效益。下一阶段的重点可能不是单纯扩大地下空间的开发规模，而是建立更加完善的规划、建设、运营体系。重点可以从三方面推进。首先，在政策层面，核心是建立分类开发与全周期管理制度，城市不同地区的开发强度、交通条件、公共服务设施需求和地下空间，地下资源条件差异很大，标准化的开发模式难以适配城市多元发展场景。在大型交通枢纽、高密度中心区、轨道交通站点周边，地下空间的开发应聚焦交通换乘衔接、市政配套保障和公共服务补位，最大效率发挥公共空间的复合价值。开发需求较低或资源条件较弱的地区，可考虑以远期发展需求，近期预留空间。另外，可以把项目立项、规划建设、土地供应、产权登记、运营管理等责任环节进一步衔接，形成全流程的管理政策体系，保障地下空间的规范化发展。其次，技术层面要从辅助建设转向支撑长期运营和风险预警。最后，在公众参与层面，核心是实现从前期公示征询到全周期持续反馈的升级。地下空间是城市公共空间建设和优化的核心目标，是适配居民真实的生活需求。因此，公共服务的配置、出入口布局、地上地下空间的衔接等关键内容，不能仅依靠规划师的技术和经验判断，在规划建设阶段，可以通过公众调查了解不同人群的差异化实用诉求，在运营阶段依托满意度调查、用户反馈等方式，持续迭代优化空间布局与服务功能，让地下空间建设更加精准、更加贴合民生需求。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跟住落嚟嘅节目时间，我哋嚟关注一项同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有关嘅先进技术。在无奈之前，地铁域地下空间安全建造控制理论关键技术及应用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这项科研成果的背后，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深圳大学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院长陈昌生团队近20年的实践探索。他们用科学和技术突破了地铁沿线地下空间开发的世界性难题。陈昌生，
4: 整个深圳不到2000平方公里，其中可用建设的土地 不到997

0: 7万平方公里，它承载着去年已经到3.8万亿了，这个 GDP 产值，人口有统计的接近1900万，在这么一个小的范围，可用土地的面积情况下，产生这么大的GDP， 那城市空间、土地资源极其紧张。那建地铁的目的，是希望把地面的交通转向地下，腾出更多的地面空间，建成山水连城、安居乐业，还有业态和自住均衡的一个标杆城市。在这种情况下，轨道交通的布局，一方面解决了城市交通难题，所以向地下要空间，向地下建轨道交通就成为深圳一个选项。
1: 依据相关标准，地铁隧道两侧各50米地带被纳入建设严控红线。
0: 无论国内国外都有安全保护区，或者说安全控制区。我们国家的控制标准要求是两侧各50米，我们隧道的直径是6米多，加上两侧各50米是100米，等于将近110米的土地你是不能用的。那也就是说，即使你把城市轨道交通放到地下了，地面空旷了，但是这些土地很难利用。那为什么要两侧各50米控制距离呢？那么大家知道，隧道在地下，尤其是盾构，它是用管片构成的，这个地下的我们叫混凝土结构，它的结构原理就像造竹桥一样的，就一块一块这个混凝土块在下面连起来形成一个圆。那么当你我们设计的这个力就是地层没有变化的时候一样的，那么这个结构是稳定的。如果上面突然有重载车，或者我们把土挖掉，这个结构就变形，因为它是一块一块在一起的。因此怎么保护地铁结构，我们还没有完全把握不同地层再把上面土挖掉或者旁边侧面挖掉它怎么变形，这个规律还不清楚。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用一个50米这么一个范围，两侧这个范围来控制，你在这个地方你不要随便挖，这样把地铁保护住。
1: 然而这个管控要求客观上亦制约了城市地铁沿线周边空间的开发利用。陈双生提出了反向思维，不再被动退让，而是主动保护隧道结构安全，从而释放受限土地。要在运营的地铁隧道旁开挖地下空间，风险极高。陈双生团队首先攻克地层扰动规律和隧道结构劣化规律两大科学问题。陈双生：
0: 我们将以前我们试过的，在罗湖地区试过的，就是怎么保护地铁结构这套想法想用到前海去，但是前海的地层和罗湖又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做大量的试验。我们联合中国铁道科学院相关的设计单位，在前海运行隧道里这个周围做土工试验，就把那个土看它隧道掘进的时候到底扰动多大范围，它这个力学性质是怎么裂变的，怎么衰减的。这是我们要懂得地层的已经被扰动了以后的它的强度、它的性能。第二个就是这个隧道运行了，那么局部受到一些损害了，它还能承受多大变形，还能够我们说土话说还能经得起多少次折腾。第三个，我们找到这种地层约束条件下，把隧道包起来的条件下，这个隧道它已经受到损伤了，综合起来在这个地层保护下，这个隧道结构还能承受多大扰动，不能承受我想要开挖的时候我能不能把隧道加固，或者把地层筑江加固，把这个包起来，就是我们用所谓的我们说土层加入混凝土加入水泥，提高它的强度，把这个隧道包得紧紧的。中心目的是保护隧道结构不要损坏，而不是过去这两侧各50米土地控制你不能用。所以我们把过去的这个所谓的两侧各50米这个要求改变为确保隧道结构运营安全就可以了。
1: 在这个基础上，陈双生院士团队首创了力系独立变形隔离理论，通过设置缓冲层和主动支护，将上部荷载直接传递至隧道下方，避免隧道受压变形。技术突破实现了毫米级变形控制，团队研发了伺服系统、柱浆加固等成套技术。原来地铁隧道两侧各50米的控制红线被科学缩减至3米。
0: 我们这个在土地上建这个房子，我们这个基础啊就是土，那如果是软土的话，我们可能给上面加很多，就是和它搅拌啊，用水泥浆啊，用水泥啊，直接进行和土合在一起，这样它就提高了很多强度。实际上就像豆腐一样的，我们把它榨干了、啊、是吧，或者把水全部清除掉啊，它强度就大了一样的，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基本原理。因为土和水在一起，特别水特别多的时候就泥巴，水特别少的时候就是土，水我们在烧干以后就是砖，这个加固的土我们叫水泥土，和隧道本身联合起来共同承担外面开挖的带来的变形影响，这样我们形成了成套技术。刚才说了，你给土层里面加了水泥以后，它的强度、它的包裹力把隧道包在一起，它这个我们加固的范围，这个土和隧道结构共同承受外面的力，它虽然是土连在一起，但是上面的结构是用桩传递到地铁隧道的下面的地层，所以上面的所有的力没有传到地铁上，所以我们叫力系独立，就是这个力啊它是独立的，变形是隔离的，你各变各的，它是不受到上部结构影响，上部结构它的力全部传到下面去了，它不影响地铁，它结构好与坏也不影响地铁，所以这样我们叫变形隔离、力系独立，这是国际首创的。
1: 从50米到3米释放的是土地潜能，拓展的就是城市发展的战略空间。深圳前海交易广场是应用陈双生院士团队技术的第一个样板工程。一家世界500强企业曾经因为地铁下穿没办法建地下室而要退地，陈双生团队带方案介入后，难题迎刃而解，企业不退地了，前海后续多个地块亦都顺利出让。不单止在前海、上海汉中路、广州国际金融枢纽等重大工程均采用了陈双生团队的技术，将不可再生的土地资源价值最大化。香港北部都会区与深圳河套地区的地下连接亦已做好了技术准备。陈双生，
0: 那这样我们这套技术就在整个深圳这块全部落地，另外我们在长沙、上海、苏州，还有这个无锡，包括宁波、天津、北京，都有在若干范围内或多或少用了我们这套技术和我们这种理念，解决城市轨道交通占用了这个土地上面不能开发建设和地下空间不能开发的问题，这是一个科学的我们叫迈出的第一步，而且是国际引领性的。
1: 现在这项技术也都在走向世界，新加坡、法国、美国纽约起地铁的时候也都在借鉴这一套思路。近20年，从不能建到全部建成，从禁区到连片开发，陈双生团队用国家科技进步奖证明，城市的未来不单止在地面之上，更在地面之下。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黎涛，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九点正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

0: 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7日，星期四，农历7月15。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与蒲泰来集团签约，共建新能源装备和材料华南基地零碳园区，全力以赴打造肇庆新能源产业标志性项目；张爱军会见省运会肇庆体育代表团和肇庆高腰金力成俊足球队；高腰高贵弹击基地加紧建设，一期项目预计年底投产。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8月25日，肇庆市人民政府与上海蒲泰来新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共建蒲泰来新能源装备和材料华南基地零碳园区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在市委小礼堂举行。肇庆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上海蒲泰来新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梁峰共同出席会议并见证签约。张爱军代表肇庆市委市政府对项目成功签约表示热烈祝贺，对蒲泰来集团深耕新能源产业，为肇庆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张爱军说，当前新能源产业正迎来加速发展、全面跃升的黄金期，期待蒲泰来集团以此次签约为新起点，在地企双方友好合作基础上，抢抓新能源产业发展风口，推动更多标志性、引领性项目在肇落地生根，同时充分发挥链主龙头作用，带动更多上下游配套企业到肇庆投资兴业，打造更具规模和竞争力的新能源产业集群。肇庆将强化各类要素服务保障，推动合作项目快动工、快建设、快见效，全力以赴将蒲泰来华南基地打造成粤港澳大湾区新能源装备与材料产业的零碳园区新标杆。梁峰诚挚感谢肇庆市高腰区长期以来关心支持蒲泰来发展。他表示，自蒲泰来落户以来，基地公司发展提及不稳，产能效益持续释放，今天签约更是面向未来、面向双碳目标的又一次重大战略升级。我们将集中优质资源，派出强力团队，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签约项目建设，携手肇庆培育壮大千亿级新能源产业集群，进一步完善华南区域新能源全产业链布局，同时统筹实施节能降碳与清洁能源替代，搭建完善的碳管理体系，全力支持省级零碳示范园区创建，为肇庆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制造新城注入强劲的绿色动能，努力结出更多政企双向奔赴、合作共赢的发展硕果。上海蒲泰来新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新能源电池材料及自动化装备领域的领军企业。2021年，蒲泰来集团布局高腰投资建设蒲泰来华南基地项目，主要生产隔膜涂覆设备、极片涂覆设备以及隔膜及隔膜涂覆产品。市领导刘金波、蒲泰来集团高层、高腰区市直有关单位、广东电网公司肇庆供电局负责同志参加签约活动。肇庆市柔媒体中心记者报道。8月25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会见参加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的肇庆体育代表团教练员及运动员代表，以及刚刚成功卫冕村超全国赛总冠军的肇庆高腰金力成俊足球队，与大家座谈交流，合影留念。当天，两辆悬挂着热烈欢迎第17届省运会肇庆体育代表团健儿凯旋，热烈欢迎村超全国赛总冠军肇庆高腰金力成俊足球队在与归来字样横幅的大巴依次驶入市委大院。随着车门打开，手捧奖杯、胸带奖牌的肇庆运动健儿们精神抖擞地走下车，张爱军同事、区域两级领导上前迎接，与大家亲切交谈，向大家送上鲜花与掌声。张爱军代表市委市政府以及广大肇庆父老乡亲对肇

0: 庆体育代表团在省运会赛场上勇创佳绩，肇庆高腰金利成俊足球队在村超全国赛总决赛上蝉联冠军表示热烈祝贺。张爱军表示，在激烈比拼的省运会赛场上，我是运动健儿顽强拼搏，奋勇争先，不断挑战自我，赛出了超强竞技水平，赛出了绝佳体育风采，更赛出了昂扬向上的肇庆精气神，家乡人民无不为你们感到骄傲与自豪。在全国瞩目的村超绿茵场上，成俊足球队全力以赴，一路闯关，最终再次摘得桂冠，用实力和拼劲诠释了团结奋进、勇立潮头的精神底蕴，向全国人民充分展示了南派足球精湛细腻的技术以及肇庆足球健儿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市委市政府将紧紧围绕国家体育事业发展大局，统筹抓好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发展，加大人才培养选拔输送力度，完善体育软硬件设施和服务保障，扎实做好体育加文章，促进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蓬勃发展，加快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运动之城，推动体育强势建设再上新台阶。柔道教练员张战杰、羽毛球教练员冰雨、自行车运动员张子英代表参加省运会的肇庆体育代表团教练员、运动员做交流发言。肇庆高腰精力成俊足球队主教练黄友斌表示，地方党委政府的全力支持和广大家乡人民的暖心陪伴，是球队一路披荆向前、再次斩获村超冠军的充足底气。球队将同家乡人民一起分享这份冠军荣誉与胜利喜悦，在家乡大地撒播更多足球梦想种子，同时继续保持团结拼搏的精气神，为肇庆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市领导刘海滨、严宏宇参加会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卯足干劲抓建设，重点项目加速跑。作为高腰区畜禽产业重点项目，近日江苏康德集团粤港澳大湾区高腰高贵蛋鸡全产业链基地项目传来好消息，项目一期整体基建进度完成超 90%， 御厨鸡舍预计11月底投产。在位于大湾镇校友村的江苏康德集团粤港澳大湾区高腰高贵蛋鸡全产业链基地项目建设现场，施工工人正在加紧进行鸡舍内部棚架的安装。据了解，该蛋鸡场一期工程包含饲料加工厂、12栋鸡舍、办公楼、宿舍楼、蛋库等主要单体建筑，目前饲料加工厂已经进入设备调试阶段，计划在本月底完成设备安装调试。12栋鸡舍目前已经有3栋完成设备安装，其余也将在年底前安装完成。江苏康德集团粤港澳大湾区高腰高贵蛋鸡全产业链基地项目土建工程师陈志军：
2: 宿舍楼和办公楼这一块，我们计划是下个月底装修结束，最快投产我们是从我们大田那边的御厨鸡舍，预计是11月底投产，第一批投产大约在40万。
0: 项目建成投产后，将进一步补齐高腰区蛋鸡全产业链短板，推动蛋鸡养殖向规模化发展，带动畜禽养殖产业提质增效，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2: 目前我们整个项目基本建设已经达到90%以上了，都处于后期配套工程和调试阶段，当地政府对我们的帮助还是很大的，所以说我们进度也是比较快的。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近年来，我市坚持以工业化理念、全产业链思维发展现代农业，因地制宜发展富民新村产业。其中，丰开县罗董镇五星村立足生态资源禀赋，通过盘活3000亩土地，打造南药现代产业园，辐射带动周边千亩山地流转，持续提升南药产业附加值，推动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在丰开县罗董镇五星村，一片片曾经无人问津的荒山坡地，如今正焕发出勃勃生机。村民们忙着管护新开花的五指毛桃，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而这一切变化源于村里对闲置土地资源的一次大胆计划。

0: 为破解村级发展瓶颈，五星村探索推行村委会中转加集中出租发展模式，整合村内3000亩土地，建设规模化南药现代产业园，重点发展牛大力、五指毛桃种植与广地龙特色养殖，产业发展辐射带动红星、寨岗等周边村庄流转山地1000亩。封开县罗董镇五星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瑞清：
1: 我们现在这个基地种植是那个五指毛桃，现在种上去有3000多亩。原来就是这个山地啊，我们原来是雕荒了，经过我们整合这个土地资源以后呢，就引进一个种植南药那个公司过来跟我们一起合作，这个农民也增加那个务工收入，还有这个这个土地有租金，农户啊也可以自己种植，他们帮我们再回收。
0: 随着这一模式的稳步推进，产业效益正加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富民成果。如今，村集体每年稳定获得土地租金收入20万元，村民通过就近务工增收超40万元。斯坦经济合作社率先实现社员分红，走出一条生态赋能、稳定增收的绿色南药发展之路。
1: 现在，农民也很乐意在这里开工啊，有的时候自己也搞一点那个种植小基地，现在我们这个在采收过程中呢，农民也是很忙，天天有公开了，我们现在跟公司在和谈，打算在这里搞一个深加工啊，如果能够在这里建一个厂房呢，这个农民那个收益会更大。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8月20日至25日，2026年全国青少年棒球联赛南二区赛肇庆分站赛，2026年广东省中小学生棒垒球锦标赛在肇庆高新区将军山体育公园挥棒打响。赛场上对抗你来我往，投打交锋不断，小运动员们全情投入每一局对决，充分展现少年健儿的蓬勃朝气。广东省棒垒球协会常务副会长张巡：
2: 第一次是把省赛跟这个全国赛放在一起，相当于就是把一个全国性的赛事直接跟那个当地的赛事合办。那这样的话呢，便我们发现人才，小朋友呢也不用到处去打全国的赛，而直接在家门口可以享受这个高水平的比赛。
0: 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外国语学校棒球队教练吴希灿：
3: 对我们孩子来说，多比赛、多交流，不光是一个技术的成长，也是一个心理的成熟，对咱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0: 据了解，本次两大赛事首次在肇庆高新区同场合办，共集结了来自粤、桂、港、澳多地95支代表队、参赛选手、教练员及工作人员总计近5000人汇聚将军山体育公园。6天赛程将上演多场精彩对决，全力展现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棒垒球运动发展成果。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广东省体育强省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通报，对全省体育强省建设工作表现突出的126个集体、150名个人予以通报表扬。肇庆共有5个集体、5名个人上榜。今年秋季，全省教材教辅发行总规模预计达2.8亿册。25日，记者从肇庆高新区岭南文化创意产业园获悉，园区迎来投运以来规模最大的教材到货与配送高峰期。作为全省中小学教科书发行的核心主阵地，园区配送教材覆盖全省21个城市、122个县市区。截至8月24日，全省秋季中小学主科教材发行配送进度超90%。8月25日，2026年益美课堂全民美育计划首期活动在岭南书院肇庆新研书院启动。活动特邀广东省文联主席、岭南画派纪念馆馆长李进坤授课，讲述李雄才与松树结缘的艺术人生，带领市民读懂黎家松艺术作品背后的精神内核， 助力全民。

0: 民美育水平提升。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交通运输部25日发布的最新交通强国指数显示，我国交通强国指数为 90.8， 较上年提升 0.9， 在全球主要国家中排名第五。工业和信息化部绿色低碳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日前成立，旨在进一步发挥标准对推动工业绿色低碳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国家数据局25日在北京发布了第五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至此，我国已累计发布五批共150个示范场景，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取得阶段性成效。国家卫生健康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8月25日公布15五时期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天气方面，8月26日至28日，台风紫檀减弱后的环流和沙德尔将接连给华南、华东制造强降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冲突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5日声称，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南非总统拉马福萨25日表示，该国近期出现的反移民暴力事件可能有外部势力参与煽动。南非政府正在就此展开调查。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25日谴责美国政府再次延长从1962年开始对古巴实施的对敌贸易法期限。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8月21日至23日，近百名港澳青年到德庆县参加港澳青年肇庆德庆同心行优秀传统文化暨非遗研学实践活动，沉浸式探访千年古郡，体会儒家文化、龙母文化与岭南非遗魅力，深化港澳青年与内地的文化连结与情感交融，为粤港澳大湾区青年交融发展注入青春活力。香港东联社会服务基金执行主席黄水晶，东联社会服务基金常务副秘书长、德庆县政协委员王明达，澳门德庆同乡会会长方小健，澳门德庆青年会会长方鹤龄，孔子第76代后人香港演员孔令富，艺名谢雪欣，以及我县县委书记李晓、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陈素芳等参加了活动。在德庆学宫，港澳青年身着汉服，依次穿过菱形门，跨过状元桥，伫立大成殿前，庄重参与礼拜先师、朱砂启智、开笔写字等传统仪式，在古朴礼乐仪式中与千年儒家文化对话，沉浸式感受尊师重道、崇德励志的精神内核，领悟勤奋好学、修身齐家的人生哲理。据了解，自2018年以来，德庆县深耕本土儒家文化、龙母文化资源，联合香港东联社会服务基金打造的启蒙人生港澳青年开笔礼活动已举办六届，成为港澳青年交往交流交融的特色品牌活动，让港澳青年在沉浸式体验中传承文化根脉。孔子第76代后人香港演员孔令富，
4: 我能够企喺度带班学生嚟咧，我都觉得自己好有呢个使命感啊！嗰种庄严咧，真系好震撼人心嘅。嗱，而家大湾区咧就好容易拉近港澳嘅青少年啊，大家嘅距离啦。咁啊，一齐感受中华文化，呢个真系好有意义嘅。
2: 香港。

0: 还来到广东亚市野艺职业学院观看具身智能兽，参与广府金绣制作以及体验舞狮、莺歌舞，深入探索广府民俗文脉与非遗传承之路。香港学生梁楚成，
1: 咁我哋琴日咧，首先就去咗呢个中华图书馆度做呢个广府金绣嘅呢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啦。咁呢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咧都保存得好好嘅。咁其次咧，我哋就去咗参观呢个人工智能啦。咁当中入边有介绍呢个 VR 同埋机械狗嘅。咁同时证明咗中国呢个国家咧嘅科技一直喺度进步紧。
0: 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 FM92.9 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常在。

0: 火能够为世界带来光明，火能为我们带来温暖，
1: 火使人类形成熟食的生活，
2: 火亦能令你变得一无所有。
0: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火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亦能摧毁一切。安全用火，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家园。
3: 难得出嚟食饭，你哋睇下仲食啲乜？
4: 喂，唔该，两笼叉烧包，虾饺烧卖各汁啲啊！肠粉，喂，白粥都好、啊，油炸鬼咧，唔少得，唔少得。
5: 够啦，够啦，点咁多？食唔晒好浪费噶，食几多点几多，唔够食再点啦。
6: 咁多位，你哋嘅菜上齐啦，请慢用，呢对系公筷。
4: 公筷唔使啦啩，大家咁熟。
5: 用公筷咧，可以减少各种细菌病毒传播嘅机会，都系为大家好啫。就系咯。
7: 爱听广播，爱上929，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0: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1: 鸡孔肯亚热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肯亚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疑问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七点至九点，下午的五点至七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肯亚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0: 车行万里路，走好每一步，遵守交通法规，平安与你同在。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2: 阿信，
3: 儿子啊，你知道这样打喷嚏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2: 啊？这也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3: 是呀，我们要做个有文明、有礼貌的人。打喷嚏的时候要用手遮住口鼻，不然这样对着周围的人，就容易把细菌和病毒传染给旁边的人啦。
2: 哦，妈妈，我知道啦。
4: 养成不随地吐痰、打喷嚏、咳嗽要掩口鼻的好习惯，倡导文明新风，争做文明市民。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0:00 ,FM92.9,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101.8, 凤开周边地区106.8, 德庆周边地区98.3。
1: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929，一直在你左右。
2: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3: 6 5 4 3，糟了，来不及了。
4: 喂，你想干什么？没看到红灯吗？
3: 我看到啊，反正路上也没车，我们看准点冲过去就行了，赶时间呢。
4: 你这种麻痹大意的心理要不得啊，可能这一次不会出事故，但你经常这样，迟早会有一次出事的呀。
5: 为了自身及他人安全，不闯红灯，不乱穿马路，不翻越隔离栏。
1: 星火可燎原，尽山莫吸烟，宝南粤青山绿地，护林防火需谨记。

0: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生活百态，追踪社会热点，紧跟时代步伐，把握生活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
1: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的九二九关注栏目欢迎您的收听，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08，我是郭旭。那么今天的九二九关注栏目的九二九观察的环节，我们要聊一件事儿。湖南的衡阳一位店主好心去帮扶晕倒的老人，反遭家属索赔100,000元。我们先来看这个事件，是在8月17号的中午12:50左右，湖南衡阳祁东县的一位老人呢，因为身体不适，走进一家排馆，在门口的椅子上坐下休息。大约在4分钟之后，老人突然失去意识晕倒。排馆的女店主肖爱华发现之后呢，没有丝毫的犹豫，立刻上前去搀扶，在拉扯的过程当中，自己也被带倒在地，但是仍然下意识用胳膊去护住老人的头部。随后呢，夫妻二人第一时间拨打120，全程积极施救。5分钟之后，救护车赶到，将老人送往医院。然而呢，老人最终还是不幸离世。做了好事的店主夫妻等来的不是感谢，而是老人家属100,000元的索赔。家属的理由是，老人在排馆出的事儿，店主又有帮扶行为，就应该负责。那么店主呢，出于人道主义，愿意给2-3千元的慰问金，对方呢坚决要100,000，甚至威胁不赔钱就把老人遗体放排馆门口。双方呢在派出所协商了2次，赔偿金呢是从100,000元降到1.9万元，店主无奈转账，备注写着人道主义补偿款。店主的儿子坦言，家里从来没有承认有错，掏钱只是因为怕了，累了，耗不起了。警方调阅监控，司法所呢核实病例，结论明确，店家无过错，不承担法律责任，老人离世是自身的基础疾病所致。那么在8月24号，祁东县的司法局就此案介入调查。8月25号，事件迎来关键的转折，当地的司法部门正式确认店主肖爱华没有过错，不承担法律责任，并明确提出全额返还他之前支付的1.9万元人道主义补偿款。尽管呢正义得到了部分伸张，但此事给店主肖爱华带来的冲击并未完全消散，他的排馆已经连续数日没有营业，目前处于停业状态。观察一，调解成功不等于处理正确。这件事件呢，最让人心寒的不是家属的索赔，而是明明无过错的店主却被调解掏了钱。为什么呢？因为基层调解陷入了和稀泥的逻辑。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店主的行为属于标准的紧急救助，民法典第184条明确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解读明确，即使呢救助未达到预期效果，紧急救助人也可适用本条款免责。司法所核实事实之后，也认为店家无过错，法律早已经给足了行善者的底气。然而派出所2次调解之后，无过错的店主还是掏了1.9万。正如央广网所指出的，调解成功不等于处理正确。如果目的只是让双方尽快签字把矛盾摆平，那调解就会为了结束而结束，用模糊的责任办法来推进事儿了， 每一次对于恶意索赔的纵容都是对见义勇为的挫伤，每一次无责好人的被迫赔付都会进一步抬高全社会的行善成本。观察二，谁在需要帮忙的人，我还是会义无反顾伸手去帮。这份善良令人敬佩，但我们不能指望每个好人都能够承受这样的委屈。

0: 众愤怒的从来不是这1.9万元的本身，而是可怕的处理逻辑，无错救人者必须掏钱息事儿，闹事索赔者可以无利得利。一旦这种风气蔓延，毁掉的是整个社会的善意。观察三，别让善意成为代价。今天呢，好人救人要赔钱，明天路人看到倒地老人，第一反应不是伸手帮忙，而是先找监控，赶紧后退，避之不及。这不是危言耸听，当行善的代价越来越高，冷漠就会成为大多数人的理性选择。如果好心让老人休息一下，借用厕所出了意外却要摊上官司，而职能部门不来维护公道，司法不能守住底线，那么今后其他老人因为身体不适想借位子坐讨杯水喝，还有多少店家敢于承担风险？调解不是简单的让双方各退一步，而是依据事实明断是非，该力挺的就力挺，该制止的制止。真正的价值导向不只看我们怎样赞美和弘扬善良，要看善良遇到麻烦时规则是否坚定地站在他身后。令人欣慰的是1.9万元全额返还了，但是退款不是重点，是非才是。法律不能一味地和稀泥，善良需要制度来守护。对于家属的无理取闹非法诉求，法律必须坚决说不。只有司法为行善者撑腰，那么善意才不会被寒心所取代。别让下一次有人倒地时，围观者只剩犹豫和退却。这次事件后续如何处理，仍然是一个观察基层治理法治成色的样本，公众正在拭目以待。好的，各位，今天的929观察就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留意929关注的其他内容。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2: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3: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2: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4: 好美啊！
3: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2: 寻味肇庆，
3: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2: 助力广阔行天下，
3: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5: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在肇庆的鱼米之乡鼎湖，食物不单止是温饱资源，更是提升幸福感的法宝。今日我们寻味鼎湖，探寻那些源自山水、成于匠心，并正借广阔行天下之势香飘远方的地道风味。鼎湖人对我的烹制极尽讲究，一鹅六尾就是代表，其中凤凰镇的客家鹿鹅尤为出色，选用散养数年的土鹅，肉质紧实，滋味醇厚，是广阔行天下中体现粤菜精细功夫的硬核菜肴。同鼎湖果蒸齐名的传统美食糯米冚皮，源自果蒸制作时冬叶不足的巧思，将糯米、绿豆、芋头、腊味等食物层层叠加蒸制，口感软糯丰富，油炸之后外酥内糯，是承载住历史和家常智慧的点心，如今亦成为广阔行天下中一份可分享的肇庆情谊。鼎湖沙埔镇的文庆里和文庆玩更是水产翘楚，文庆里新燕金线清蒸只放盐、陈皮和花生油，就能够凸显其清香、嫩滑、骨软无声的极致鲜味。文庆丸就可以制成风味独特的罐头鱼干，便于携带和保存。这两样水产珍品，无疑是广阔行天下中高端食材的杰出代表。从山

0: 林到水域，鼎湖的美食汇聚了自然的馈赠和人民的匠心。如今他们搭乘广阔行天下的快车，不单止满足了本地食客的味蕾，更将鼎湖的鲜醇滋味传递给远方的知己。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92.9 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欢迎回来，929关注精彩继续。
2: 欢迎回来，这里是929关注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看经济方面的消息。新的机遇，肇庆正式入局美妆赛道。在昨天下午，肇庆抢抓中国化妆品科技节千人大会的契机，在广州举办美剧肇庆装点未来肇庆市的美妆产业对接会。活动呢，旨在对接美妆产业的高端资源，深化产业链的上下游合作，吸引优质的项目集聚落地。活动现场开展了肇庆投资环境的专题推介，并举行签约环节。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审评认证中心与肇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签订全省首个药械注册审评的服务协调联动框架协议。那么现场也对这个协议的内容开展专题的解读，同时邀请宏光天图等企业代表以及行业专家到场，开展投资经验分享与行业技术的交流活动。这次协议落地，有助于企业缩减产品上市周期，降低创新成本，为肇庆的美妆医疗器械产业发展构筑政策优势。参会的企业代表纷纷表示，肇庆区位优势突出，资源禀赋独特，产业载体完善，美妆的企业布局的大湾区优质选择，也是期待进一步深化对接，挖掘合作空间。时代风口已经到来，美妆产业正在迎来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近年来，肇庆将美妆产业作为新兴产业核心赛道培育打造，不到三年的时间，依托傲雪、欧博等一批行业知名品牌企业，带动了100多家上下游的企业集聚，初步形成了全产业链集聚化的发展。当前肇庆正聚力打造湾区美妆产业新兴承载地，着力打造大湾区化妆品绿色制造基地以及植物功效原料创新基地。我们来看产业发展要具备坚实的硬件支撑有哪些。全市配套了两个省级的化工园区，污水和微废处置等配套的设施完善。另外呢，是位于肇庆高新区的宏光生物科技产业园，可以供10万级的净化车间以及富余的污水处理能力，实现企业入驻即可投产。另外呢，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规划建设1000亩的美妆医疗器械产业园，设立10亿元的产业基金，叠加贷款贴息、厂房租金减免、注册证奖励等一系列的专项扶持政策，大力支持装卸融合项目。本次对接会是肇庆主动对接大湾区美妆优质资源的务实举措，也是诚邀广大美妆企业走进肇庆、投资肇庆，携手做大做小。

0: 市民前去打卡。这个地点呢，是位于四会市金口镇的申立村周边的蓝湖湾大湾区特色体育运动旅游综合体。那么这个项目已经入选了肇庆市第二批乡村美学工坊的培育名单，而项目呢是以矿坑潜水为核心，打造集专业潜水训练、山林越野、度假民宿以及研学培训于一体的一加 N 的特色体育运动的旅游综合体。2023年起呢，百千万工程与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作深入推进，四会市金口镇申立村废弃的矿坑随之走上转型之路。那么项目创新去构建了政府搭台、国企赋能、民企操盘的三方合作机制，聚焦了土地供给、政策保障、资金支持和运营管理等关键环节，破解了发展堵点、痛点、难点，深挖释放当地稀缺潜水资源的禀赋优势，有力保障项目高效落地、稳健运营。那么这个项目是首创了矿坑潜水加全域土整的融合模式，规划的总投资是26亿元，占地是1682.5亩，是分三期来进行推进建设的。2025年12月底呢，一期项目30万旅潜中心启动试运营，率先去开放了餐饮和咖啡等业态。那么在今年的元旦、春节以及五一假期，累计接待游客超8万人次。在6月14号，2026肇庆端午和暑期文旅宣传发布会暨30万启动嘉年华在四会市金口镇举行。那么项目的二期整体投入运营的潜水的平台和水上民宿以及观光电梯等的配套设施同步投入使用了，也成为大湾区首个一站式的矿坑潜水目的地。项目负责人表示，作为国内首个集国际潜水度假、专业潜水培训和考证发证于一体的综合性的文旅项目，三十湾呢将建成全国首个兼具户外开放水域与室内教学的恒温培训中心，补齐了全天候训练的短板。此外呢，这个项目与佛山的三水矿坑文旅项目隔湖相望，资源互补，计划推动环湖道路的贯通，探索佛肇跨界文旅合作的新模式。我们再看，从生态治理到文旅发展，实现了多方共赢。在泉属的处理上，四会市金口镇创新采用了台账管理加多方协调的机制，将矿山周边土地划分为四个地块分类实测，涉及到多村集体的地块探索利益共享机制，积极与各级的各村的集体承租方沟通，化解泉属的争议，为用地管理扫清障碍。当地政府介绍，项目全面投运以来呢，每年可以为村集体增收10.3万元，预计年接待游客是100万人次，年税收呢是150万元，直接提供40个本地岗位，并带动村民副业增收，辐射拉动周边的餐饮、农产和民宿等消费。从废弃矿坑到网红的度假胜地，四会市金口镇的实践探索出一条矿山生态治理与乡村文旅产业的双向共赢之路。未来呢，这个项目还将逐步解锁山地越野、柔道研学等特色板块。那如果您还没有到这个地方打卡，也欢迎您和家人的朋友一起相约在肇庆四会进行文旅和度假。好的，这半段时间来到10点26分，我们暂时告一段落。在稍后的大湾区动态当中，我们即将关注到的是人形机器人乒乓球比赛，来自香港的战队勇夺银牌。在关注小电驴行驶限速或将提高，爱他就带他回家，江西银行回应从未开发推出此类的贷款产品，稍后的热点我们即将共同关注。
1: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929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交通安全培训进企业，寓教于乐，让安全同行。省总工会调研组到肇庆高新区开展非公企业调研。城区社区便民集市热闹开市，志愿暖邻里，服务惠万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平安建设。8月20日上午，一堂别开生面的交通安全小课堂走进唯品会肇庆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广东肇庆艾龙威机电有限公司两家企业的暑期托管班，没有枯燥的照本宣科，只有绘声绘色的讲解及面对面的互动，在孩子们好奇的目光中生动开讲。暑期是孩子们出行的高峰期，也是交通事故易发时段。肇庆高新区道安办工作人员结合托管班孩子年龄偏小、安全认知薄弱的特点，围绕步行往返托管、私家车接送、家长骑行电动车接送等高频场景，讲解过马路一停二看三通过、12岁以下禁止乘坐汽车副驾驶、乘车全程系好安全带等核心安全知识，让孩子们深刻认识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宣讲过程中，工作人员还穿插交通

0: 安全小问答趣味互动环节，现场孩子们积极参与，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牢记交通法规要点。学生张新明：
1: 我学到了12岁以下不能坐副驾驶，今天学到这个知识，我也会回去告诉爸爸妈妈，我到时候也会用在生活上。
0: 学生徐伟谦：
2: 我感觉最深的是交通安全事故对家庭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然后所以今后过马路时要走斑马线、红灯旗、绿灯旗，提高交通安全意识。
0: 学生陈思雨：
3: 不管是坐前排还是后排，我们都要系好安全带，防止意外的时候弄受伤。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回去我们要告诉所有的家人，坐车时都要带上安全带。
0: 一堂生动的安全课不仅把交通安全知识传递给现场的少年儿童，更希望通过小手拉大手的方式把安全理念辐射到每一个家庭。肇庆高新区档案办工作人员窦丽：
4: 虽然是学生同学们都放假了，但是我们这个道路交通出行安全还是一步不能停。我根据这个通管班的这个
5: 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6: 我们再看最近呢，社交平台上流传出一张海报，海报的宣传语写道：爱他就带他回家，这个贷呢是贷款的贷，落款是江西银行宣。那么在昨天的深夜，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严正的声明，说最近呢，网络出现了疑似 AI 生成的爱他就带他回家的宣传海报等涉及我行的不实信息，我行正在在此呢是严正声明。他说我行从未开发推出此类的贷款产品，已经留存网络传播证据，并已经向公安部门报案，切实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商业信誉与合法权益。我行各类金融产品均可通过线下网点、手机银行官方渠道咨询办理，请大家切勿轻信网络不实的信息，谨防金融诈骗。那么根据南方都市报在8月26号江西银行的客服回应记者称，说目前呢江西银行暂无此类的产品，该信息不实，我行将尽快向有关部门反馈，依法维护本行的权益。此外呢，这个客服表示，这个有可能是第三方以江西银行名义宣传的贷款，建议用户提高警惕，可能存在风险。同时呢，江西银行南昌绿荫路的支行和江西银行广州开发区的支行、江西银行广州海珠支行工作人员均向记者表示，江西银行没有此类的贷款业务。那么早在2021年3月，九江银行一则彩礼贷的电子海报呢，就曾经在网上引发广泛的关注。海报也说，这个产品最高可贷30万元，要求情侣一方为行政事业单位的正式员工。但是随后呢，由江西九江市金融管理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的调查显示，海报呢是由银行内部员工私自发出，九江银行已经对直接责任人给予停职处理，对部门负责人给予记过处分，并就此事产生的不良影响致歉。那么有关内容呢，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了，切勿上当。如果有这样的需求呢，到线下网点进行核实处理。好的，来到时间是10:50，我们这一时段的内容暂时告一段落，在稍后的11点将聚焦更多的新闻资讯，在929关注的新资讯环节，我们稍后的时间再见。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衣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气雾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罐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0: 可乐加冰，音乐加密。FM 九二点九，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1: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生活百态，追踪社会热点，紧跟时代步伐，把握生活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欢迎回来，九二九关注，精彩继续。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郭旭。接下来我们关注本地的新闻动态，来看今天头条。因 G80 广昆高速公路肇庆段改扩建的施工需要， G80 广昆高速公路咸港服务区南区广州方向的复活互通转 G94 珠三角环线的高速公路江门花都方向的匝道需要进行全封闭的施工和交通管制。那么首先呢，施工管制路段和时间是这样的， G80 广昆高速公路肇庆段的岘港服务区南区是在8月27号的8时到9月1号的18时， G80 的广昆高速公路肇庆段的广州方向的复活互通转 G94 的珠三角环线的高速公路江门花都方向的匝道是在8月27号今天到8月31号的18时。绕行的路线是需要前往 G80 广昆高速公路肇庆段岘港服务区南区的车辆，请提前或前往下一服务区。那么 G80 的广昆高速往广州方向转 G94 的珠三角环线高速公路是往江门花都方向的车辆，请按交通指示的标志牌提前在 G80 白土收费站驶离高速，经监利大道行驶到 G94 珠三角环线高速的回龙收费站，进入到 G94 的珠三角环线高速公路往江门花都方向行驶。来看肇庆的其他方面，日前2026年的艺美课堂全民美育计划首期活动在岭南书院肇庆星研书院启动。近日，肇庆市教育基金会三大公益项目完成慈善中国备案，正式通过腾讯公益平台审批上线，面向全国开展公开募捐。日前，鼎湖区桂城街道举行金榜题名圆梦旅梦以及励志报国展少年担当2026年优秀学子被国防科技大学录取欢送上学入伍仪式。连日来，肇庆大望公安交管部门持续开展空警系列行动，通过无人机的联动地面警力构建空地一体的执法模式，对电动自行车逆行、骑乘人员不佩戴头盔等交通的违法行为进行精准抓拍。新闻广角，我们来回顾新闻的动态。我国最大直径的水下盾构的隧道建成通车，国家卫健委和农业农村部等5部门公布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

0: 外教服务，发挥银龄医师的专业和资源优势。长征六号丙遥医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七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国家数据局发布新一批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
1: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929关注。
0: 信息直通车权威发布深度解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6号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的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14/5时期，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持续保持在25%左右，累计建成了50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国家绿色工厂的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从9%提升至22%。15/5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的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会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14/5末扩大2倍以上。26号，首批跨境电商货物在横琴南光物流中心完成标准化打板，经海关验收，从横琴口岸运抵澳门国际机场之后飞往海外，这标志着秦澳跨境陆空联运的业务正式开通了。未来该业务将常态化开展，出口后最快2小时即可完成全流程作业并登机发往全球。9月10号起，铁路部门在现行的铁路畅行的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铁路12306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新增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可以在铁路的12306的手机客户端专区登录，与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当中的信息核对验证教师身份之后，在乘坐2026年9月10号到12月30号的火车站的相关的车票，27号起呢陆续发售。澳门科技大学人工智能交叉应用研究院和医学院的张康教授团队研发出病人统一时序信号引擎框架。这个框架通过追踪患者常规血液检验的纵向变化，推演出代谢组学和蛋白质组学的图谱，使精准医学从资源密集的研究场景走向基层和资源匮乏地区，降低医疗成本。张康教授团队联合温州医科大学、广州实验室、北京大学、国际医学数字孪生联盟等学研的以及临床机构，26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计算科学》发表了相关的论文成果。数字日报带您看今天的中国。记者26号从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广东省内的综合保税区进出口1.05万亿元，同比增长32.3%，创历史同期新高，比上年度提前2个月迈上上万亿关口，助力广东省全省的外贸高质量发展。今年4月，国务院转发海关总署促进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若干措施，在新政的助推之下，广东省内的海关立足各地的保税区产业优势和资源禀赋，助力地方外贸交出亮眼成绩单。在广东外贸连续2个月单月突破1万亿元的同时，全省的综保区继续呈现出强劲的拉动作用，今年前7个月对广东外贸增长贡献率达23.3%。
2: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3: 软糯香浓的。

0: 肇庆果精，皮薄馅鲜嘅广宁云吞，
1: 爽滑弹牙嘅竹篙粉，茶香四日嘅茶油鸡，
2: 好味啊！
0: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嘅精髓，每一味都系广阔行天下嘅生动体验。
1: 寻味肇庆，
0: 开启一场舌尖上嘅肇庆之旅，
1: 助力广阔行天下，
0: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3: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岁光悠悠，润泽中国金桔之乡，烟火氤氲，烹出四会独有嘅风味。而家呢啲蕴藏匠心嘅美味，正随住广阔行天下嘅步伐，行出肇庆，香飘粤港澳大湾区，成为联结四会同远方嘅味觉纽带。四会嘅美食之魂，首推非遗茶油鸡。呢度广阔行天下当中嘅金牌名片，选用山林走地鸡，以野生山茶油古法烹制，皮脆肉滑，骨带茶香，汁水丰盈，淋漓尽致咁展现咗四会人对食材同风味嘅极致追求。街巷烟火里面藏住最地道嘅早餐滋味，四会濑粉爽滑弹牙，骨汤鲜肉衬托佢嘅本味，干谷窝粉米香纯粹，简单调味就成为咗美味。呢啲日常小食系广阔行天下当中最贴近百姓生活嘅温情味道。四会嘅山水更加孕育出独特嘅鲜爽。作为中国金桔之乡，四会砂糖桔甜蜜无渣，系秋冬嘅味觉符号。地豆烧肉柴火熏烧，外脆内嫩。大沙河鲜紧实清甜，白沙笋清甜无渣，呢啲嚟自山林河湖嘅馈赠，共同构成咗广阔行天下中四会鲜味嘅丰富矩阵。一方水土一方味，四会嘅美食系手工嘅坚守，亦都系自然嘅礼赞。而家佢哋乘住广阔行天下嘅东风，从衰江畔嘅市井走向更广阔嘅舞台。让柴油鸡嘅香、濑粉嘅滑、河鲜嘅甜，化作传播四会风情、助力广阔远行嘅美味名片。
4: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5: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4: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5: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咗我哋嘅生态环境。
4: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6: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929，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7: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8: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9: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国内的新闻动态，来看重点提要。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致3人遇难，265人失联。12306的新增教师积分优惠， 沙德尔即将登陆浙闽沿海。来看要闻，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8月30号到。

0: 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西藏做好灾害救助工作。25号，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在北京举行，双方达成8点成果共识。资讯方面，我们来看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26号，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已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的标准成功研制，正在组织多个城市开展人工智能的伦理审查与服务实践。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针对非方搅局南海表态，8月21号到25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闭幕，其中备受瞩目的大型组100米的决赛中，天骄队跑出8秒64夺冠，再次刷新百米竞赛的纪录。26号，中国地震局就四川长宁7.7级地震预警回应，该预警信息系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通过部分手机等终端违规向全国用户推送。针对近日舆论关注的福建省厦门市消杀公司违规使用敌敌畏为餐饮门店消杀事件，国务院市安办决定实行挂牌督办。针对奥运冠军刘翔退役安置的保障工作，上海市体育局回应称，拟根据相关规定，主要通过组织安置或自主择业对其予以妥善安置。中国驻哈巴罗夫斯克的总领馆表示，俄罗斯阿穆尔州阿穆尔天然气的化工厂25号发生火灾，造成包括多名中国公民在内的人员伤亡。尼泊尔武警官员26号通报该国的山洪救援情况，称截止到当晚的7时左右，已经找到97具遇难者的遗体，此外呢，共有54人获救。另外，根据尼泊尔的旅游委员会发布的公告，截止到当晚，在山洪中失踪的游客数达到403人，其中外籍游客341人。根据伊朗方面26号的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表示，鉴于伊朗政府已经采取措施，美国的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一无所获。服务方面，我们来看9月10号起，铁路部门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教师完成教师身份核验，在乘坐2026年9月10号到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之后，可以获得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来看全国天气，中央气象台在26号的18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先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27号的早晨起呢，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27号的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26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26号的20时到27号的20时，青海的东北部、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中南部、山东北部、浙江东部、广东中西部、广西中南部、云南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是有大到暴雨，其中山西中部、河北南部、山东半岛北部、云南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中部等地局地是有大暴雨的天气。
1: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生活百态，追踪社会热点，紧跟时代步伐，把握生活脉搏，尽在929关注。

各位听众，来到时间是11:28，今天早间的929关注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的其他节目。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新凤村微改造精体生绘就和美乡村新画卷，抢抓农时种晚稻，鼎湖区田间披新绿。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记者了解到，作为广东省百千万工程的典型示范村，新凤村坚持微改造精体生理念，立足原有村落机理，通过一系列精准的民生补短板工程，让这个昔日的普通山区村落实现了人居环境提质，群众幸福感显著提升，成为鼎湖区和美乡村建设的生动样本。在推进百千万工程典型村建设过程中，新凤村将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针对村民反映强烈的出行难、河道淤塞等痛点，村里实施了石龙桥桥面拓宽工程，不仅解决了村民的出行难题，更打通了乡村发展的瓶颈。与此同时，石龙河河道修缮工程同步推进，通过河道改造、生态护岸等精提升措施，原本淤积的河道如今焕然一新，河面干净整洁，河水清澈，再现了水清岸绿景美的岭南水乡风韵，也为沿线的村民提供了茶余饭后休闲散步的好去处。新凤村村民马先生：
3: 村里设施改造之后呢，对日常嗰啲居民咧出入咧都好有改善。以前村里咧嗰啲电线咧乱糟糟噶，而今咧即系好靓整到啊，春容春貌咧焕然一新。

0: 变化呢非常大。
1: 新凤村党支部书记张南星：
2: 近年来，我哋新凤村未改造紧扣百千万工程部署要求，坚持民生导向，优先解决群众反映强烈嘅环境痛点，项目聚焦管线整治、道路修葺、环境绿化、公共文体空间打造等内容，把有限嘅资金用在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事实上，重在补齐乡村生活短板，让村庄既有乡土烟火气，又拥有现代宜居的生活条件。
1: 接下来，新凤村将不断巩固深化百千万工程建设成果，推进乡村精细化治理，优化生态风貌，完善配套功能，夯实民生基础，进一步擦亮和美乡村示范品牌，助力凤凰镇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时下正是晚稻插秧的关键时节，近日记者走进沙浦镇陶一村，看到稻田里一派繁忙景象，农户们正抢抓晴好天气忙插秧稳生产。在陶一村的田间沃野之上，农机轰鸣，农事正酣，一台台插秧机在平整的水田里匀速穿梭来回作业，农机手熟练操作设备，机器秧爪匀速滚动，精准落苗，所过之处一行行秧苗整齐挺立，深浅均匀，如同标尺丈量一般规整划一，高效完成水田插秧作业。随着一株株嫩绿秧苗扎根沃土，连片稻田悄然换上崭新绿装，满目生机盎然。据统计，鼎湖区今年晚稻种植面积约2.25万亩，接下来鼎湖区将持续抓实晚稻田间管护，落实粮食生产各项工作，全力保障晚稻长势向好，稳产丰收，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助力乡村振兴。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92.9 综合广播，陪你上西高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5: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6: 6 5 4 3，糟了，来不及了。
7: 喂，你想干什么？没看到红灯吗？
8: 我看到啊，反正路上也没车，我们看准点冲过去就行了，赶时间呢、啊、
7: 你这种麻痹大意的心理要不得啊，可能这一次不会出事故，但你经常这样，迟早会有一次出事的呀。
9: 为了自身及他人安全，不闯红灯，不乱穿马路，不翻越隔离栏。

0: 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严厉打击诈骗犯罪，维护社会诚信体系。
1: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2: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1: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3: 好味啊！
2: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1: 寻味肇庆，
2: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1: 助力广阔行天下，
2: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4: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德庆苑物产丰饶，饮食文化独具一格，酸炸、炸粥、竹篙粉，每一种味道都召唤住游子归来，亦吸引住八方食客。如今呢啲地道风味正乘住广阔行天下嘅东风，走出德庆，成为岭南美食版图中熠熠生辉嘅名片。德庆竹篙粉，其精髓在于粉皮需要喺大粒竹篙上晾凉，因而口感格外爽弹润滑。搭配猪杂、牛腩等，一碗落肚，温暖踏实。呢度日常美味，正是广阔行天下中亲切的平民代表。炸粥是德庆的传统特色菜，将老制内脏和各式酸腌菜、用韭菜捆炸成粥，色彩缤纷，酸、甜、咸、辣、香一应俱全，口感层次丰富，尤其开胃，展现了德庆人融合风味的智慧。高粱酿腐笋则是春天的味道，选用全国名特优新产品高粱腐笋最嫩的部分，酿入猪肉馅，以猪网油包裹煎煮，成品甘香爽滑，是广阔行天下中极具季节感的山珍佳肴。而德庆饮食的灵魂莫过于炸，这种传承悠久的腌制技艺，将寻常瓜菜鱼肉转化为风味独特的助餐小食。如今黄瓜炸炒猪杂、豆角炸炒牛肉等菜品已经成为德庆菜单上的特色，令酸炸随着广阔行天下走向更远，成为德庆味道的标志性记忆。从早餐的竹篙粉到宵夜的烧鸡，德庆味道贯穿一日三餐。如今他们不单止是本地人的日常，更通过广阔行天下的渠道，成为更多人品尝岭南、记住德庆的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3: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4: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石亨对呢个亚仙系怀住刻骨仇恨嘅，被他打败嘛，打到全军覆没嘛，成日就想找报仇的机会。呢次两个狭路相逢，咁而家先讲嗰班个石亨啦嘛。佢呢上一次啊，俾亚仙打败，全军覆没，虽然唔系主帅啫，佢都系主将之一啦，所以翻到嚟咧就被撤职，乜都冇晒，系于谦留住喺度，呢次又用佢嚟到守北京。石亨呢就利用自己丰富嘅骑兵战斗经历嚟到训练骑兵，佢仔细研究亚仙骑兵嘅一啲特

点。当然啦，佢亦同雅仙打过好耐仗噶，所以佢系十分了解对方。佢研究咗一套对付蒙古骑兵嘅战术同埋打法，短短嘅时间，居然俾佢训练出一支勇猛善战嘅骑兵队伍。几日之前，于谦同石亨一起研究守城嘅方案，一致认为雅仙一定系将德胜门同埋安定门作为进攻嘅重点嘅。佢两个就进行分工，于谦驻守德胜门，石亨就镇守安定门。雅仙嘅大军嚟到安定门外面呢，石亨就已经拔出战刀，准备拼杀噶啦。点知喺呢个时候，突然间一员猛将带领一大队骑兵冲出嚟。喂，咁都有噶？预先布置嘅打法唔系咁噶噃。预先讲好系坚守城池，消耗雅仙嘅兵力，然后就前后夹攻。点会突然间转守为攻嘅？原来啊，带头打冲锋嗰个猛将系石亨嘅侄，佢个名叫做石彪，系军中先锋主将嚟嘅。呢个人啊，十分彪悍勇猛，但系为人蛮横无礼，平时啊惹是生非，无风三尺浪嘅人嚟嘅。未当兵之前咧，就好勇斗狠，专门同人哋打交。当兵之后，更是发挥了他的不怕死精神，冲锋陷阵，战场上十分凶狠，令人望而生畏，连个石亨啊都敬佩的。他还有一个特点，他用的武器啊与众不同，他是揸着两把大斧头，那么当然不是斩柴那些斧头啦，不过是李逵用那种板斧啊，亦或是程咬金用的鲜花斧，史书就并没有记载。只是说他用两把大斧头冲杀，杀人无数，勇猛非凡。这个鲁莽之人就不守军令。一见到雅仙的大军冲过来，他拿起那两把斧头就去斩了。士兵都未曾接到命令，一时就愕然，喂，点会咁嘅？后尾见到个主将杀得咁过瘾，咁勇猛啊！士兵又大家就鼓起勇气，一齐冲上前。雅仙一时间啊手足无措喎，当堂就阵脚大乱。明朝嘅士兵几多报仇机会到啦？个个盘死冲锋，一下子就将雅仙打到七零八散，死伤无数。个石彪就越杀越兴起，嗰两把大斧头好似打鼓个鼓槌一样，力力白牙就系咁啊斩落嚟。雅仙啊久经战阵嘅，估唔到呢回就盲拳打死老师傅，体魄顶唔住，再打落去不堪设想。雅仙啊只好下令调转马头，撤退，一边逃跑就一边谂：哎呀，这个系乜人嚟嘅呢？吓，咁勇猛啊，咁厉害嘅，厉害啊，厉害嘅仲喺后边啦、啊。这个系打头阵嗰啲大花面嚟嘅啫，大老姑都未出场咧。原来嗰个石亨呢，早就带领主力埋伏喺城外边，由嗰个石彪就带住军队嚟到守城，顶住雅仙去进攻。如果打退雅仙，咁啊石亨就截住佢哋嚟打。如果打成平手呢，石亨就后边攻上嚟前后夹攻。点知依家情况发生咗变化喎，个石彪捐一下子打败咗雅仙，搞到个全军溃败，石亨就变成半路打落水狗，咁就好打得多。

0: 斜坑。
1: 遇见美好，遇见爱上929，听心声，暖心情，爱上929，令每一刻的共鸣都成为不凡的记忆。

0: 续眼光摆布。
1: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注意家庭用电安全，防火防电勿大意，酿成火灾大件事。
2: 我是钟南山，
3: 我是李兰娟，
4: 我是张文宏。
2: 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
4: 毒品上伪装，千万别上当。
3: 远离毒品危害，健康才有未来。
2: 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悔。
5: 健康人生，绿色无毒。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提示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3: 各位乡亲，近期我省部分地区出现机恐肯亚热疫情，危害人民群众健康，等我们来深度了解一下机恐肯亚热。一、认识机恐肯亚

0: 基孔肯亚热是由基孔肯亚热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传染病，通过伊蚊俗称花巴蚊叮咬传播，症状以发炎、关节剧痛和皮疹为特征，名称源自非洲土语，意为弯脊之痛，形容患者因关节剧痛弯腰卷缩的姿态。多数基孔肯亚热患者症状较轻，病情一到两周后可自行恢复，但少数人群可能出现并发症，如长期关节疼痛、持续数月甚至数年、心肌炎、脑炎等，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所有年龄人群均易感，但新生儿、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可能出现更严重的并发症。二、怎样识别症状？基孔肯亚热患者的症状主要有三大特点：发热、皮疹和关节疼痛。一、发热，一般会持续一至七日，伴有寒战、头痛、背痛、全身肌肉疼痛、恶心、呕吐等。二、皮疹，多出现在发病后第二至五日，半数以上病例是躯干、四肢伸直、手掌和足底出现红色斑疣疹，数日后消退，可伴脱屑。三、关节疼痛，主要累及手腕和腕子等远端小关节，亦可涉及膝和肩等大关节，腕关节受压引起剧烈疼痛，是本病的重要特征，通常一到三周缓解，部分病例关节疼痛可持续数月。三、怎样预防？基孔肯亚热是通过伊蚊传播，俗称花蚊子。伊蚊依靠一个类小型积水容器中产卵繁殖，产生幼虫，没有积水就没有蚊虫滋生，没有蚊虫就没有基孔肯亚热的传播。预防基孔肯亚热主要的防控措施是清积水、灭蚊虫、防叮咬、装纱窗、滋蚊帐、长衫裤、驱蚊剂。一是清积水，重点排查房屋前后、花园、阳台、天台、水池、树洞、绿化带等地，及时清理废弃容器、花盆、托盘、水养植物的容器、轮胎、杂物、塑料垃圾、竹筒等积水。二是灭蚊虫，居家发现有成蚊时，可使用电蚊拍、灭蚊灯等物理措施灭蚊。科学合理使用市售有合格证号的家用卫生杀虫剂，如蚊香、气雾罐等化学方式灭蚊。三、防叮咬，家居门窗争取安装纱门纱窗，防止蚊虫进入室内。睡觉时使用蚊帐，有效隔绝蚊虫。外出时着长袖衫裤，或裸露皮肤喷涂有效驱蚊剂，减少暴露被叮咬风险。伊蚊活动高峰一般在日出后两小时和日落前两小时，外出活动时尽量避开蚊虫活动高峰期，尽量减少在户外草丛等蚊多的地方停留时间。四、怎样治疗？患者被伊蚊叮咬后会传播给家人及邻居，为了家人和邻居健康，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疼痛、皮疹等症状，请及时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特别是如果你近期有基孔肯亚热流行地区旅居史，或者有明确的蚊虫叮咬史，可主动向接诊医生讲明。这些信息对于医生及时准确地作出诊断至关重要，一旦确诊应配合医院和社区要求做好防蚊隔离，治疗以退热、关节炎止痛、缓解皮疹瘙痒等对症治疗为主，不建议使用阿司匹林等非肢体抗炎药退热，儿童避免使用水杨酸类药物退热。
1: 盛夏暑期热浪袭人，玩水成了绝佳消暑选择，但欢乐戏水的同时，安全防线可不能松懈。河道、水库暗藏暗流与淤泥，千万不要结伴野泳冒险，消暑优先选择持证游泳馆。孩子玩水务必有家长全程看护，偶遇他人落水切勿贸然下水，高声呼救，借助竹竿扶物施救。孤身落水时要记得放平身体，仰面漂浮，留存体力，静待救援。清凉有度，安全先行，乐享平安夏日。
2: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3: 扫码成功。
4: 妈咪，那里有空位。
5: 好了好了，知道了，宝贝儿，

0: 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1: 哦，我知道了。
0: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1: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0: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1: 嘿嘿，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0: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2: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3: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4: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嘅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5: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咧，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4: 我听讲视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0-6岁而且市内定点机构康复嘅残疾儿童咧，都能够申请救助噶。
5: 咁要点样申请呢？
4: 具体我都唔了解，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0889。
5: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6: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5: 啊，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点样去申请嗰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6: 哦，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嘅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噶啦。
5: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6: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哦。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院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嘅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噶啦。
5: 救助嘅标准系点样噶？
6: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嘅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嘅救助补贴。
5: 咁小朋友可以去边度进行非全日制嘅康复训练呢？
6: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喺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嘅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嘅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5: 哎，明白晒，多谢你。
6: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嘅收听。
7: 遇见美好，遇见爱上929，听心声，暖心情，爱上929，令每一刻的共鸣都成为不凡的记忆。

0: 继续陪住你啊！咁啱先好多 friend 都讲话有啲卡卡地，咁唔知系咪落雨天嘅原因啦，但系依家又唔系好卡啦，系嘛？好，今日嚟到咗哇 farewell 嘅时间啦，因为我哋叫红人。
1: 红人驾到，驾到红人，人红驾到，刀驾红人，红人驾到。
0: 好，转头翻嚟啦，妹妹你好啊！
2: Hello，Hello，Yo
0: what's up？ 哎，不如各位都系嗰句，要睇下妹嘅话咧，就例牌入嚟啦。今日咧就好多 friend 都好醒目嘅，咁啊卡唔卡一啲啦吓，希望佢后期唔卡啦咁样啊。咁啊提大家啦，我哋今日咧就妹妹 farewell last day 喎，系嘛？
2: 系啊，冇。
0: 点啊？间住一阵呀
2: ？Oh my god！
0: 点解用 my god 咧？
2: 因为唔想开学。
0: 吓？点解唔想开学咧？
2: 首先一个我好中意，我系一个好中意瞓觉嘅人。
0: 然后呢？
2: 翻学校嘅话，咁如果上课就冇咁多时间可以瞓觉。
0: 即系你系为瞓觉啫。
2: 嗯。
0: 咁瞓觉都冇问题噶。
2: 咁关键学校间床同学屋企间床肯定有区别噶啦。
0: 个区别喺边度咧？
2: 区别就系，反正屋企间床好舒服。
0: 即系你最不舒服啦。
2: 啊？
0: 即系总之翻到唔使翻学就觉得好开心嘅。
2: 系，冇错，出去玩最开心。
0: 系，然之后屋企最好就阿爸阿妈都唔好烦到我。
2: 嗯，俾我一个人摊喺间床度，乜都唔使做就好啦。
0: 系啦，所以话咧，年轻人嘅世界就系咁噶啦。好啦，咁啊有 friend 话卡到常欢万劫，又卡啦咩？咁真系可能网络问题。即系我今日啱先有一集系唔卡噶嘛。
2: 系，啱先有一集。
0: 而家卡唔卡？
2: 而家好似又还好。
0: 咁可能真系因为落雨啊，各位冇办法啦，即系落雨天嘅日子里边咧，咁就佢又卡到阿妈都唔认得咁，系咪先？好咁啊，无论点卡唔卡咧，大家都入嚟点个赞先啦，吓入嚟点个赞。

0: 点啊？得唔得？
1: 哇，好正！
0: 唔得得，你再防佢得唔得？
1: 得哇！
0: 系，可唔可以俾啲少女嘅期待啊？
1: 我
0: 少女啊，大佬，你啱先你系少妇嚟噶，你少女啲青春啲得唔得？
1: 哇！
0: 你对少女嘅理解系咪有啲误会咧？你啱先嗰句好似我阿妈睇完啊！哇！
1: 咁我
0: 哇喂，呢度买葱送豉油鸡喂！哇！咁我真系
1: 咁我把声都咁啦，你唔好为难我啦！
0: 唉，真系
1: 你也别为难我啦！
0: 哇！真系攞命啊！掂唔掂啊？真系嗰只歌，即系你其实可以歌嚟嘅，即系几句 rap 啫，系咪先？
1: 真系
0: 嗰条 rap 你唔记得，你都会记得少兴少兴少兴系嘛？
1: 好细脑。
0: 就是记得那个六个字啊！
1: 咁又唔好啊！
0: 肇兴，肇兴，肇兴！
1: 我觉得好，因为我平时唔系成日听 rap， 听 rap 普通人嘛。
0: 咁啊，你听乜咧？
1: 民谣。
0: 哦。
1: IMB。
0: IMB。
1: Yeah。
0: 系啦，咁啊，里边咧就呢条只歌咧，网上面就视频号啊。某豆啊，某书啊，里面都有嘅，咁啊，大家可以搜搜点一点啦，就系四应加油咁样啦，呢只唔系歌嚟嘅，啊，真系唔系歌，即系我自己有心而发写几个 rap 咁，我觉得，为我哋四应加油啦！
1: 哇，你好劲啊，老师，
0: 系嘛，唔好咁大声啦，惊啲人听唔到啊，你大声啲。
1: 哇，好劲啊，老师，
0: 唔系，我又惊死啲人唔知个老师叫乜名，麻烦你讲埋我。
1: 哇，好。好叻啊，长欢 Bobby 老师。
0: 哎，系啦，哎，嗱，所以呢啲叫情绪价值拉满啦。哎，两个字啊，呢叫乜啊 ？Say no。你做乜咁嘅样啊？
1: 哦。
0: 咁啊，好多 friend 话点啊？只歌好听啊！哎，咁你中意得啦。哎喂，点就算啦，我哋今日冇等点赞，我直接转翻过俾你啦。
1: 啊，唔好啦。
0: 影紧你啦。
1: Hello， 耶。
0: 哎，各位点啊？卡唔卡？依家应该唔卡啦嘛。
1: 卡的话就冇了，
0: 应该冇咁卡啦，各位，即系留个言先吓，入到嚟睇住我哋妹妹啊，今日系我哋妹妹 farewell last day，
1: 耶、
0: 啊，即系冇咁卡啦，冇咁卡就好啦，
1: 哦，真噶，
0: 系啊，佢哋话冇咁卡啦。

0: 啊，真系啊，
1: 系啊，即系我应该冇咁卡啦吧，因为有一般唔卡啦。
0: 哦，
1: 终于美娜摩卡啦，
0: 耶！
1: 系，唉，咁咪好啦，吓唔卡得啦，咁入到嚟啦，妹咧会同你 say 下 hello， 倾下偈。有冇睇粤超啊？
0: 冇。
1: 有冇去支持下摄影队啊？
0: 会
1: 定系唔
0: 会？会，
1: 你一齐唔会嘅喎。
0: 我会。
1: 咁你唔使唔咧，你直答会就得啦。双重肯定噶嘛，你啱先系。
0: 系。
1: 你双重否定变肯定，你双重肯定变
0: 哦
1: 企定。好啦，跟住话啦，镜头见 K K 妹妹靓女，马上唔卡啦。
0: 哦，咁可能大家都比较中意我，所以就会咁样配合下大家。
1: 系啦，咁所以话啲妹妹系咁噶啦。喂，即系讲真嘅，你又跟过亚飞，你跟亚飞姐姐系嘛？跟亚飞姐姐，佢嚟做新闻时政，又跟我呢度啦。有咩拣住？
0: 我感觉其实佢系两种唔同嘅工作风格，一个就会系我比较熟悉嘅，即系可能会正式少少，咁可能会系。
1: 即系你话我唔正式咯？
0: 冇啊，你自己咁理解，咁我都冇办法啦。
1: 系继续。
0: 但系如果去到 Bobby 老师嗰度咧，咁就会比较轻松少少，系我之前唔会好经常去尝试嘅。
1: 即系你都冇谂过要尝试，即系你觉得你自己介唔介遇到呢？
0: 因为我是一个其实很怕生的人。
1: 是。吓，咁咩？
0: 系。
1: 那你咪唔食刺身？顺德鱼生点算
0: 啊？但是顺德鱼生又不同，咁佢真的很好吃啊！我又好中意。
1: 即系你怕生，即系你系 I 人。
0: 系，我是 I 人。
1: 所以你觉得做呢啲节目，首先你就要好 E 嘅先得，系咪？
0: 系。
1: 明白晒啦。
0: 系啊，而且我系，其实我对于好。全新的一个我是很少嘢讲的。
1: 是吗？
0: 是，真的。真的。
1: 这样子吗？
0: 是真的呀。
1: 好啦，咁好少嘢讲，冇俾人停啦，唱歌先啦。今日佢会唱好多歌。大家想听 KK 唱咩歌，留言俾我，我哋会叫 KK 唱歌俾大家听啊。
0: 等等先，我调个歌词。
1: 你等咩呢？你要等。
0: 我手机卡咗。
1: 系，所以今日我哋都好 freedom 嘅。咁啊，佢想听咩歌呢？留言俾我哋就 OK 啦，先呢首先啦，红豆啦，好嘛？
0: 红豆咩？
1: 得唔得？
0: 阴天快乐咯，不如依家都阴天。
1: 一开波就阴天咩？
0: 今日都阴天啦，阴公。
1: 有人叫你唱《少女的肥佬》喎。
0: 少女，
1: 沿途与他车厢中私奔半恋爱。
0: 死啦！
1: 落车麻烦讲唔该。
0: 好唔该。
1: 少女的肥佬得唔得？有人叫你唱《难念的经》喎。吞风吻雨中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浅雪径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笑人情狂，凭借两眼与百臂或专手不能
0: 碰。哇， Bobby 唱得好好
1: 喎。多谢多谢，得未啊你？
0: 唱咩歌啊？
1: 咁咪呢只咯，咁你拣噶嘛？阴天快乐，送俾边个听？
0: 自己同大家，因为今日系阴天，希望大家阴天快乐。
1: 佢要唱《阴天大王》。

0: 真系好多 friend 话，喂，唱得好听喎、
1: 啊！谢谢谢谢，
0: 你一唱男仔 key 嘅、
1: 啊、哦，可以啊。咁其实 Eason 呢首歌对于我嚟讲都唔会话好高，又唔会话好低，系我啱好最舒服嘅嗰、那个。
0: 哦，咁咩
1: ？key 系。
0: 喂，咁跟住唔好俾人停啦。
1: 红豆。
0: 唔系啊，少女的祈祷啊。
1: 少。
0: 系啊，死啦！啱先打少女的祈祷，我写啲少女的乞讨添。
1: 对唔住。
0: 系有嘅，哎呀，继续大家可以点歌啊！今日我哋好 freedom， 就俾我哋阿妹喺度唱歌啊，咁样啊。咁啊，都系嗰句啦，如果你觉得好听嘅话，小心心就帮我送送俾我哋嘅妹妹啊。今日系我哋嘅妹妹 K K 妹妹嘅 farewell 啊 ，last day 啊，以后会唔会再嚟啊？
1: 会，有机会可以嚟。
0: 真系讲真嘅喎。
1: 咁就系喎。
0: 啊，不过你系咪觉得打开自己冇之前咁局促啊？即系冇咁拘谨啊？
1: 咁又真係會
0: 係咪？自從覺得你琴日幫我打咗千字文之後，你發覺你我欠咗你嘅，咁所以你成個人
1: 唔會
0: 凌駕喺我之上，覺得我幫你抄嘢㗎。
1: 唔會啊，係我個豆包太瘀，太瘀啦。
0: 咁你唔好咁講，得未啊？喂，嚇、啊，你唔識唱嘅咩？
1: 哦，
0: 沿途與他車相中喎、
1: 啊，唔識啊。
0: 吓、
1: 啊！真系啦，阴功啦，对唔住啊，大家。
0: 喂，真系唔好意思啦，我以为佢识唱啊，点知原来佢话佢唔识噶，咁冇计啦。喂，大家想听 K K 唱咩歌，留言俾我啦吓。咁我睇下，即系 K K 识唱，我叫 K K 唱俾大家听啦。少女的祈祷 ，K K 话唔识，咁所以冇计啦。
1: 阴功真系，我翻去要重新加括我的歌
0: 单。可能少女的提子。
1: 提子。
0: 即系。即系冇计喎，咁佢系啦，诶，咁啊提大家啦，喂，提大家加我哋节目微信几多啊
1: ？B O B B Y 0758。
0: 系介绍自己啊，你系边个？
1: 大家好，我系实习主播 K K， 今期系我嘅 last day。
0: 系啦，啊，实习主播 K K， 哦，今日系你嘅 last day， 喂，押韵喎 ，rap 喎
1: ，rap，
0: 哦。即系喂，真系唔同咗。即系我觉得你今日系对比以往几期上嚟成日嘅状态都唔一样咗。
1: 嗯，
0: 系啦，即系揾到 feel 定系点？
1: 可能今日饮多咖啡好开心。
0: 你琴日你星期三都有，即系星期二都饮咗咖啡噶。
1: 系咩？
0: 系啊。
1: 咁可能今日饮到个杯味系唔同嘅。
0: 系咩？你星期二个杯唔系西柚咩？
1: 哦，唔系、啊。
0: 系乜嚟噶？
1: 葡萄。
0: 哦，得唔得只西柚？
1: 超级正，
0: 系咩？
1: 系
0: 拉满咗情绪价值，
1: 可
0: 以啊！嗱，再提大家啦，如果你想听佢唱咩歌嘅话，记得系留言俾我哋啊！今日咧，我哋会有 K K 啊，咁当然 K K 收时间咧，亦都再搵一篇诶诗朗诵又俾大家，
1: 又诗朗诵，
0: 梗系啦，你强项嚟噶嘛？
1: 咁啦咩？真系磨练喎，
0: 要将最美好嘅你。呈现出嚟俾大家啊嘛！
1: 哇、wow ，
0: 系咪啊？即系将最美好嘅面。
1: 哇、哦，咁我要好好咁拣一个。
0: 系啦，即系将最美好嘅面呈现出来，然后其他家好好去感受一下。咁所以咧，大家你可以一路睇住直播，一嚟点啊？今日落雨天，可能好多 friend 瞓得觉啦，同埋啲网速咧会有啲影响啊，咁样。咁但系咧，都多谢大家包容咧，入到我哋直播间嚟睇住。呢度系诶，举起我哋嗰个牌，话俾大家听，呢度系咩？嗰个牌。呢度系肇庆电台 FM 92.9 综合广播，系啦，好多 friend 都会讲啊，喂，九二九。

0: 啲同九四九啲音質好似九四九，其實唔係嘅，雞仔應該係九二九會靚仔啲，同埋九二九咧覆蓋面會更廣嘅，
1: 嗯，
0: 係啦，因為去到下邊誒唔同嘅地方咧，又好似唔同嘅調頻，但我又唔係好記得係乜，咁但係咧九二九嗰個咧就覆蓋面係比九四九廣，
1: 冇錯冇錯，
0: 係啦，
1: 老師講得啱。
0: 系好，唔系 Leva 话啦，我喺直播间打卡，多谢你，其他 friend 都系嘅，一入到嚟嘅话先打卡先，打卡翻个粉丝灯牌，咁啊，同埋咧，你想 K K 收时间唱咩歌咧？留言俾我哋，我哋睇到嘅，前提条件只要 K K 识唱，
1: 只要我识唱，
0: 系嘛，即系你都 ready 好有拣歌嘅，即系拣到你自己识唱嗰啲，
1: 系嘅。我有自己的歌单，大家可以稍微期待一下。
0: 你自己的歌单嚟，咪嗰几首
1: 哦。
0: 系嘛，系啦，即系冇计啊咁样。好多 friend 咧都喺我嘅微信群里面都有打卡嘅 ，biu biu 啊零七五八啊，意思就话打卡，柠檬又打卡，哦咁样啊，跟住山哥又话打卡啊，睇瘦瘦新妹妹。呢一个阿志的志就话我喺敏捷城打卡啊，收到啊。其他啲 friend 陆陆续续入嚟咧，可以移步入到嚟我哋嗰度嘅。咪咪咖啡又话啦，九四九有沙沙声，咁九四九而家都冇顺号，肯定会冇声噶啦，沙啦系嘛。咁其实如果你要听好音质嘅话，其实的而且确喺发射嘅里边咧，系九二九嘅音质会更好嘅。我哋咧客户嘅声音啊，转头翻嚟啊，每位继续同你唱歌嘅。
2: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3: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4: 小何你好啊！今日你正式上班，要先了解清楚办理残疾证的具体流程，方便解答电话咨询。
5: 好的，李主任。
4: 这里是相关资料，你熟悉一下。现在残疾人证的办理已经实现网络化，既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大厅申请，亦可以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只要在网上办事大厅登录广东省第二代残疾人证网上申办系统，按相关要求填写，这样就可以了。但是如果申请智力、精神类残疾人证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的，那就必须要由法定监护人申请了。
5: 明白。
4: 对于不识上网的群众，可以直接向所在村、社区、镇级残联或户口所在地县级残联提出办证申请。
5: 嗯，好的，我记得了。
4: 还有通过手机端的粤省市小程序搜索残疾人证新办证申请，亦可以办理。
5: 依家申请办理残疾人证真系几方便噶、哦。
4: 另外，如果因病致残、因伤致残不能直观认定者，就需要在治疗期终结、康复期满一年后方可提出申请。言语障碍者需年满三周岁，精神障碍者需年满两周岁后才能够提出申请。
5: 嗯，知道啦。
4: 系啦，办理残疾人证系一律唔收取工本费嘅。
5: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6: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7: 哎，妈妈，这里怎么有几种不同颜色的垃圾桶？
8: 是啊，你知不知道这些垃圾桶分别放哪些垃圾呢？
7: 这。
9: 我是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布料，这些可回收和资源利用的垃圾都可以交给我处理。
10: 我是绿色的厨余垃圾桶，我专门处理剩饭、剩菜、瓜果、皮壳。
11: 我是红色的有害垃圾桶，废电池、废灯管、过期药品，就交给我去安排做特殊安全处理吧。
12: 我是灰色的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交给我就行了。
7: 哦，我知道了，那我们的废纸盒就放到可回收垃圾桶里面吧。
8: 你真棒。
13: 行动手分一分，美好生活满十分。
14: 各位乡亲，近期我省部分地区出现饥恐肯亚热疫情，危害人民群众健康，等我哋嚟深度了解一下饥恐肯亚热。一、认识饥恐肯亚热。饥恐肯亚热系由饥恐肯亚热病毒引起嘅一种急性传染病，通过衣蚊（俗称花巴蚊）叮咬传播，症状以发热、关节剧痛同皮疹为特征，名称源自非洲土语，意为弯脊之痛，形容患者因关节剧痛弯腰卷缩嘅姿态。
15: 多数肌孔肯亚热患者症状较轻，病情一到两周后可自行恢复，但少数人群可能出现并发症，如长期关节疼痛，持续数月甚至数年，心肌炎、脑炎等，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所有年龄人群均易感，但新生儿、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可能出现更严重的并发症。二、怎样识别症状？肌孔肯亚热患者的症状主要有三大特点：发热、皮疹和关节疼痛。一、发热，一般会持续一至七日，伴有寒战、头痛、背痛、全身肌肉疼痛、恶心、呕吐等。二、皮疹，多出现在发病后第二至五日，半数以上病例是躯干、四肢伸直、手掌和足底出现红色斑疣疹，数日后消退，可伴脱屑。三、关节疼痛，主要累及手腕和腕子等远端小关节，亦可涉及膝和肩等大关节，腕关节受压引起剧烈疼痛是本病的重要特征，通常一到三周缓解，部分病例关节疼痛可持续数月。三、点样预防？肌孔肯亚热是通过衣蚊传播，俗称花蚊子。衣蚊依靠一个类小型积水容器中产卵繁殖，产生幼虫，冇积水就冇蚊虫滋生，冇蚊虫就冇肌孔肯亚热的传播。预防肌孔肯亚热主要的防控措施是清积水、灭蚊虫、防叮咬、装纱窗、滋蚊帐、长衫裤、驱蚊剂。一系清积水，重点排查房屋前后、花园、阳台、天台、水池、树洞、绿化带等地，及时清理废弃容器、花盆托盘、水养植物的容器、轮胎、杂物、塑料垃圾、竹筒等积水。二是灭蚊虫，居家发现有成蚊时，可使用电蚊拍、灭蚊灯等物理措施灭蚊。科学合理使用市售有合格证号的家用卫生杀虫剂，如蚊香、气雾罐等化学方式灭蚊。三、防叮咬，家居门窗争取安装纱门纱窗，防止蚊虫进入室内。睡觉时使用蚊帐，有效隔绝蚊虫。外出时着长袖衫裤，或裸露皮肤喷涂有效驱蚊剂，减少暴露被叮咬风险。衣蚊活动高峰一般在日出后两小时和日落前两小时，外出活动时尽量避开蚊虫活动高峰期，尽量减少在户外草丛等蚊多的地方停留时间。四、点样治疗？患者被衣蚊叮咬后会传播给家人及邻居，为了家人和邻居健康，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疼痛、皮疹等症状，请及时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特别是如果你近期有肌孔肯亚热流行地区旅居史，或者有明确的蚊虫叮咬史，可主动向接诊医生讲明。这些信息对于医生及时准确地作出诊断至关重要，一旦确诊应配合医院和社区要求做好防蚊隔离，治疗以退热、关节炎止痛、缓解皮疹瘙痒等对症治疗为主，不建议使用阿司匹林等非肢体抗炎药退热，儿童避免使用水杨酸类药物退热。
16: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 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

0: 矿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三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1: 电台能看，网络可听，用声音传递情感，用音乐打动人心，朝夕相伴，生生不息，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播精彩，传递阳光。
2: 饭气公三冇得瞓，呢度够嘈够过瘾，中

0: 声陪住你啊！今晚喺直播室里边咧，继续都有我哋嘅 farewell 时间嘅妹妹嘅嚟，所以亦都系今日佢实习嘅喺我节目出现嘅 last day 啦。
1: 红人驾到，驾到红人，人红驾到，刀驾红人，红人驾到。
0: Hey yo, what's up, man?
2: Hello.
0: Oh yeah, 咁啊，翻嚟啦！呢个时间咧，我哋叫做尿咳，系啦，唔系冇俾你停啦。咁啊，准备好未啊？
2: 咁下一个环节是什么？
0: 个斯朗诵啦。
2: 哦、oh, ，OK， 冇问题。
0: 等大家感受下你嘅实力功架啊嘛。
2: OK。
0: 今日你拣嚟斯朗诵嘅系咩啊？
2: 是一篇散文，来自三毛的《当三毛还是在二毛的时候》。雨季不再来，是我一个生命的阶段，是我无可否认亦躲藏不了的过去。它好，它不好，都是造就成今日健康的三毛的基石，也就如一块衣料一样，它可能用旧了，会有陈旧的风华，而它的质地却仍是当初纺织机上织出来的经纬。我多么愿意爱护我的朋友们，看看过去三毛还是二毛的样子，再回头来看看今日的撒哈拉的故事那本书里的三毛，比较之下，有心人一定会看出这十年来的岁月如何改变了一朵温室里的花朵。有无数的读者在来信里对我说，三毛，你是一个如此乐观的人，我真不知道你怎么能这样凡事都愉快。我想我能答复我的读者的只有一点，我不是一个乐观的人。乐观与悲观都流于不切实际，一件明明没有希望的事情，如果乐观地去处理，在我就是失之于天真，这跟悲观是一样的不正确，甚而更坏。所以我只是一个实际的人，我要得着的东西说起来十分普通。我希望生儿育女，做一个100%的女人，一切不着实际的做法，如果我守着自己淡泊宁静的生活原则，我根本不会刻意去追求它。对于生活的环境，我也抱着一样的态度，我唯一锲而不舍愿意以自己的生命去努力的，只不过是保守我个人的心怀意念，在我有生之日做一个真诚的人，不放弃对生活的热爱和执着，在有限的空间里过无限广大的日子。再读雨季不再来的这一篇篇旧稿，我看后心中略略有一份怅然。过去的我无论是如何的沉迷，甚而有些颓废，但起码他是一个真诚的人，他不玩世，他失落之后也尚知道追求，哪怕那份情怀在今日的我看来是一片惨绿，但我情愿他是那个样子，而不希望他什么都不去思想，也不提出问题。二毛是一个问题问得怪而多的小女人。也有人问过我，三毛和二毛，你究竟偏爱哪一个？我想，他从头至尾都是一个人，没法说什么去偏心。毕竟，这是一只幼苗，长大了以后出了几片青绿，而没有幼苗如何有今天这一点点喜乐和安详呢？
0: 哇，好多人话好专业啊！有人话如果我晚上听嘅话，我一定好有感觉嘅。
2: 真系啊！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好一点的感觉。
0: K K 妹妹，每当你思朗诵嘅时候，你就好正嘅。
2: 哦，
0: 佢话你会好正经嘅。
2: 啊，咁真系。
0: 系，有人话。乜系文学节目咩？唔系，
2: 唔系，我哋系娱乐节目。
0: 我哋一个就百家之所长嘅节目。
2: 系，
0: 喂，谂下用粤语嚟讲字啊？
2: 唔可以。哎，我讲白话就好搞笑噶啦，因为我讲白话，我觉得可能会比较亲切一点。
0: 哎，你发你份诶嗰份消防图俾我。
2: 啊？
0: 系啊，你发俾我。
2: 稍等。
0: 系啦，即系。
2: 对出嚟。因为我系喺我嗰个微信读书入边去随便翻一篇出嚟。
0: 随便翻吗？
2: 对，我随便翻一篇出来。
0: 水。系啦，即系因为佢哋啱先读出嚟呢个诗朗诵呢一篇咧，即系大家唔好误会先，我哋唔系文学类节目，只系我哋嘅妹妹系好劲嘅，乜都有啲嘢咁样，有冇发俾我未啫？
2: 我依家发噶，你冇讲，你冇催我，冇催。

0: 我都话噶啦，柠檬系咪觉得我同 K K 倾偈就好似你同你个女倾偈咁咧？好，即系我哋成日带实习生，啲实习生真系越嚟越恶嘅，真系啊！
1: 唔可以咁讲，咁其实家家妹妹唔会咁，系我会咁嘅。
0: 系，即系你以后有反，你要听听粤语版
1: 啊？
0: 话你要试试粤语版？
1: 我唔识讲粤语版，
0: 可唔可以等我嚟试下？
1: 好，
0: 系。你俾啲情绪价值我啊喂！
1: 哇，方宇老师，
0: 唔系再 rock and roll 啲，唔系你成句话讲晒，点解咁？
1: 哇，方宇老师要朗诵啊！哎、快啲，
0: 劲啲嚟 high 啲！
1: 哇，啱先最 high 系咁噶咯，冇办法咯。
0: 呢篇系啱先个篇嚟嘅咩？
1: 系啊，
0: 你确定？
1: 我确定啊！
0: 但系点解嗰篇嘢写住咩雨季不再来嘅？
1: 因为佢嗰本书叫《雨季不再来》，《雨季不再来》其中一个，
0: 即系由开头嗰度一路读落去就系噶啦，系嘛？
1: 系。
0: 喂，大家俾啲鼓励，我扣一啲公平。
1: 哇！我扣一。
0: 系我小段啦，即系我喺你啲专业面前，即系
1: 唔可以咁讲。
0: 即系大家可以对比下普通话同粤语有咩区别？
1: 系嘅。
0: 雨季不再来，系我一个生命嘅阶段，系我无可否认。亦躲藏不了嘅过去，佢好，佢唔好，都系造就成今日健康三无嘅基石。

0: 亦都就如一块衣料一样，佢可能用旧咗，会有陈旧嘅风华，而佢嘅质地却依旧系当初纺织机上边织出嚟嘅精卫。我系几咁愿意去爱护我嘅朋友，睇睇过去嘅三毛定系二毛嘅样，再回头去睇睇今日《撒哈拉故事》呢一本书里边嘅三毛。比较之下，有心人一定会睇得出呢十年嚟嘅岁月点样去改变一朵温室里边嘅花朵。有无数嘅读者都会写信嚟同我讲：三毛啊，你系一个咁乐观嘅人，我真系估唔到你究竟点样先至可以将每一件事都做得咁开心。我谂我可以答复我嘅读者。只有一点，我并不是乐观的人，乐观和悲观都是流于一切的不切实际。一件明明没有希望的事，如果乐观地去处理，对于我来说就是失之于天真。这个和悲观一样都是不正确，甚至更坏。
1: 哇，好型啊！
0: 再嗨啲啊！再嗨啲，嚟俾啲情绪价值嚟。
1: 哇！好型啊！得唔得？
0: 诶，得啦，得唔得？喂，老师点评下喂？
1: 好正啊，好有感情啊，而且好有深度。
0: 啊，
1: 系
0: 粤语好有深度，你都几冇深度喎、啊？你讲呢句说话。
1: 冇啊，我话你读得好乜嘢？我觉得真系好似三毛同我讲紧。
0: 流浪记啊！
1: 好无语啊！我有时都好无语啊，啫
0: 吓咁啊！就啱先大家听声咧，有国语同粤语啦，但味道系唔一样嘅，
1: 系
0: 咪？即系你哋普通话咧，普通话嘅声就会更加抑扬顿挫啲。
1: 系
0: 我哋粤语嗰种咧就即系我自己啊，我自己嘅讲粤语，即系呢个力嘅声状，我觉得好似系喃喃细语话俾你听，
1: 系很好似。小溪和那个海洋的，
0: 你是大海嘛？我是小溪啊嘛。
1: 哦，
0: 系，即系佢兜个圈都要话自己，我系重量级啲嘅。
1: 啊，冇咁讲，冇咁讲，系我个感情会更加外放
0: 澎湃。我系咪比较委婉啊？
1: 可能系。
0: 我系咪要咁样同你讲嘢？
1: 点解突然之间又开始咁咧？
0: 冇。
1: 点解突然之间又开始？
0: 哦，有啲 friend 话试下罗泰文得唔得？泰文应该都得嘅喎。
1: 泰文？
0: 系啊。泰文啊，试一试先。
1: 哇，你识讲？
0: 哦，唔系啊，差唔多泰文啲 feel 啫。
1: 哦。
0: 卡昆卡，猜达，衣柜不再内，种嘅一片胶狗。卡布拉太后十都略略有份嘅庄严。求阵时嘅我，无论如何嘅沉迷。
1: 你收皮啦，收皮啦，收皮啦。
0: 好嘅。吸吸吸吸官吸，系有佢啦。唔系，即系其实我觉得你可以翻到学校里边咧，我可以尝试一下。即系我唔知你朗诵朗，你哋有冇有朗诵协会噶？
1: 有。
0: 你哋会唔会搞啲朗诵嘅，即系自己嗰啲嘅分享会啊咁样噶？
1: 我哋有一个工作室，然之后就啱好我哋有整嗰种节目。
0: 系啦，即系我觉得你哋其实平时即系唔一定话要上台演嘅，所以你平时交流可以尝试用粤语去演嚟。
1: 系
0: 粤语会俾到你另外一种更加细腻嘅情感喺里边，因为你觉得好听同唔好听，你啱先其实我就冇乜抑扬顿挫嘅，但系你会觉得每一个字就好似就喺你隔篱耳仔咁去喃喃细语，可以我都
1: 好温柔。做乜嘢啫？我赞你。
0: 我即系每一次咩温柔啊，咩喺你口里面讲出嚟咧，我硬系觉得啲反效果嘅啫。
1: 你随便啦。
0: 好啦，跟住嚟唱歌啦喂。红色高踭鞋，得唔得？
1: 依家。
0: 喂，各位嚟又到我哋嘅阿妹要唱歌嘅时间啦，可唔可以喺公屏里面扣一齐支持下我哋呢个咁可爱嘅妹妹咧？
2: 手指按按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0758，
3: 即系小弟我 DJ 常欢嘅节目微信，
2: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就鸡。
4: 喂，你咧？
5: 喂啊，爸爸嚟！
4: 跟住落嚟会有我哋俾人误认为系体育生嘅 K K， 你睇下佢反我白眼啊！

0: 姐。
1: 哇，阿 Kit 话：喂，唔系，我听你把声有啲似孙燕姿、啊。
0: 唱过孙燕姿。
1: 系啊，佢系好孙燕姿噶，佢孙燕 K 啊嘛。
0: 该怎么去形容？
1: 多谢五粒心心啊。
0: 最贴切。
1: Yeah, yeah。

0: 你中意着高踭鞋噶？
1: 唔经常。
0: 但系会着。哇，咁你着咗之后，咁咪成个御姐咁？
1: 我都希望。

0: 即系妹妹唱歌，感觉如何呢？啊，各位可以小心心掌握吧。我哋今日有妹妹 K K，
1: 谢谢大家。
0: 一个读呢一个主播播音专业被误认为系体育生嘅妹妹，
1: 谢谢谢谢。
0: 你以为佢好斯文咩？
1: 谢谢谢谢。
0: 哼，其实佢系，唔好成日喐我支麦啊！成日喐我支麦做乜啫？啊！

0: 不过其实咧，我都好中意戴咧播音专业嘅实习生嘅，因为我自己咧就耶鲁字，我冇学过啲专业课啊嘛。
1: 哦。
0: 啊，系啊，我唔系呢个专业噶嘛，即系咁你系啊，你唔好再揞我支麦啊。Very good。啊、我真的不是你读过，唔系我哋做特别好多粤语嘅主播，粤语嘅电台 DJ，
1: 嗯，
0: 唔系读播音呢个专业出身嘅，
1: 真系
0: 系啊，真噶，我唔系噶，我唔系读呢个嘅。
1: 我听你口音好似粤播咁噶。
0: 吓、啊，咁我哋做呢行系要讲广州话噶嘛？
1: 哦，
0: 咁、啊、但系我哋又可以瞬间套翻落嚟肇庆话噶嘛？
1: 哦，
0: 咁但系咧，我哋就会喺你哋身上会见到一个统一嘅影子，就系、是、你嘅专业课，你专业嘅修为，你哋系会好统一嘅。即系当然，业务能力，即系你哋嘅专业课水平有高低啦、
1: 嗯。
0: 但系嗰个骨里面大家都会有嘅，即系我哋带过咁多批嘅实习生，
1: 嗯，
0: 都是有这一个共通点，
1: 嗯，
0: 吓好 normal 嘅一样嘢，即系大家都会有嘅一样嘢嚟嘅。
1: 咁系必须嘅，咁我哋老师就系讲你出去嘅话，肯定要表现得专业少少。
0: 系咪？哇！你睇你个样几专啊！
1: 我以为好扮晒嘢，
0: 又冇咁讲。嗱 ，Mano， 喂，你唱歌都好听啊，妹。
1: 谢谢谢谢。
0: 阿妹唱歌 OK 嘅，嗱，我转头咧，咪后直播都，我哋今晚阿妹好攰啊，唔好叫人哋跳绳啦，都会唱歌俾大家听啦。
1: 哇，
0: 系啊，咁所以咧，嗱，大家。

0: 陆足以力，我哋稍后时间会后声音，但系咧我哋直播唔会停嘅。
1: 系，
0: 咁啊，等下可能直头就系、是、我播住伴奏，佢吉住咁唱俾大家听啊。
1: 嗯。
0: 啊，咁大家连埋伴奏听，可能啲 feel 会更好啦。点啊？
1: 哦，好紧张啊！
0: 点解咧？
1: 因为谂住想表现得好啲，同大家。
0: 哦，你放心啦，你做你自己最 real 啦。
1: 哦，好啊，
0: 系 啊，有咩好得过做自己啊？
1: 嗯。
0: Do yourself 啊嘛。
1: 哦、
0: 啊。你觉得你做自己嘅时候，你咪搵到好多快乐啊？
1: 会。
0: 系啦，
1: 好爽，
0: 好爽，是不是？
1: 系
0: ，系呢、這个最正噶啦，系嘛？好啦，喂，各位再讲声，出面系咪落紧大雨咧？如果出面落紧雨嘅话，大家都要小心留意一下。
1: 系嘅，
0: 揸车慢行当中噶，慢慢开啊，唔该。喂，依家落紧雨嘅日子啊，
1: 哦，
0: 咩咧？
1: 记得带遮出门，
0: 带雨伞。
1: 哦，
0: 系都带遮冇问题嘅，同埋因为认真大雨嘅话咧，都建议大家先躲躲雨先，避避雨先，
1: 冇淋亲啊，小心感冒。
0: 好在你今日翻嚟都湿身啦。
1: 湿裤
0: 系湿裤啦，唔好意思，即系所以话依家啲雷，好似话未来几日同埋未来几小时都会有个雷暴雨啊咁样。
1: 真系
0: 系啊系啊，会有落大雨咁嘅情况。
1: 咁大家路上注意安全、
0: 啊。系一切都要注意好安全啦。好啦，我哋去正点先，转头喺直播间里边嘅麦后，我哋继续都会同你倾偈嘅，转头见啦。
2: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淮泽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4: 新闻传播最新资讯，肇庆电台午间新闻专辑。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8月26日上午，肇庆市科学技术协会第十次代表大会在兴研礼堂开幕。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省科学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陈洪波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吴定主持会议。开幕式上，人民团体代表致贺词，市领导刘金波、周燕、贤以良出席会议。8月26日下午，美剧《肇庆装点未来》肇庆市美妆产业对接会在广州举办，邀请美妆产业行业精英、专家学者齐聚一堂，搭建产业对接交流平台，携手推动肇庆打造湾区美妆产业新高地，共绘美丽经济新蓝图。肇庆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肇庆市委常委、副市长刘金波，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梁勤如，副局长罗玉冰，中国日用化工协会理事长王万旭，广东省化妆品技术研究会会长何秋兴等领导嘉宾出席对接会，并到化妆品科技节现场巡馆，走访参展美妆企业，了解企业研发生产、产品市场销售等情况。近日，第20届上海国际压铸暨有色铸造展传来喜讯，来自高邀区的广东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凭借自主研发的新能源汽车电机壳体压铸件，一举拿下金奖铸件、金奖模具两项大奖。据悉，力源科技获奖的电机壳体主要配套奇瑞新能源汽车的前置永磁同步电机，采用 ADC-12 铝合金高压压铸成型，内置流液冷通道，适配城市路况频繁加减速的使用场景。产品技术门槛较高，轴承钢套圆柱度必须控制在 0.008 毫米以内，金属颗粒清洁度不大于600微米，对压铸工艺与模具精度提出极高考验。近日，2026年广东省公共就业服务专项业务竞赛肇庆选拔赛在肇庆市家政综合服务示范基地举行，来自全市公共就业服务一线的26名选手分赛道同台竞技，决出各赛道第一名及11个优胜奖，集中展现肇庆公共就业服务队伍的专业素养。近期天气炎热，蚊虫活动频繁，驱蚊产品进入使用高峰，如何安全有效地选择和使用驱蚊产品，成为公众关注的健康话题。近日，肇庆市疾控部门提醒，我国规定

0: 凡宣称具有驱蚊防蚊功效的产品，无论其成分为化学制剂还是植物提取，均按卫生用农药管理。正规产品包装需标注三证：农药登记证号、农药生产许可证号和产品标准号。购买驱蚊产品，消费者应优先选择标注微毒、低毒的合规产品。2026肇庆马拉松将于11月29日鸣枪开跑。记者从肇马组委会了解到，8月25日14时，肇马报名通道已正式开启。本届赛事设置全程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大竞赛项目，赛事总规模15000人，其中全程马拉松3000人，半程马拉松12000人。赛事采取预报名缴费后抽签的模式，预报名及缴费时段为8月25日14时至10月23日18时，抽签结果将于11月上旬对外公布，未中签选手报名费将全额退回。本届肇马全程马拉松报名费为188元，半程马拉松报名费为158元。跑友可通过关注肇庆马拉松微信公众号进入报名通道，并了解赛事详情。2026年职业男子篮球挑战赛肇庆站将于9月4日20时在肇庆新区体育中心打响。广东宏远与深圳新世纪两支 CBA 劲旅将上演万众瞩目的广东德比，为广大球迷奉献一场精彩纷呈的篮球盛宴。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工信部消息，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综合应用渗透率约 90%。 26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灾。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27日至30日，台风沙德尔将先后影响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地。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15/5时期，国家电网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14/5末扩大2倍以上。9月10日至12月30日，铁路部门将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75亿元。26日，首批跨境电商货物从广东横琴口岸运抵澳门国际机场后飞往海外，这标志着澳琴跨境陆空联运业务正式开通。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刚果钦卫生部长坎巴26日在首都金沙萨说，中国多年来持续支持刚果钦卫生事业发展，始终是刚果钦在卫生领域重要的合作伙伴。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7日通报，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抛射物击中，导致船只起火，目前火已被扑灭，所有船员均确认安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6日表示，美国对伊政策是彻头彻尾的闹剧。美国总统特朗普26日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26日表示，在多瑙河水位回升后，该国唯一的核电站保克什核电站已恢复满负荷运行。俄外长拉夫罗夫26日与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通电话，讨论中东当前局势，就美国和以色列侵略伊朗造成波斯湾地区军事和政治局势空前升级等问题交换意见。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

0: 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星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新凤村微改造晶体声绘就和美乡村新画卷，抢抓农时种晚稻，鼎湖区田间披新绿。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记者了解到，作为广东省百千万工程的典型示范村，新凤村坚持微改造晶体声理念，立足原有村落肌理，通过一系列精准的民生补短板工程，让这个昔日的普通山区村落实现了人居环境提质，群众幸福感显著提升，成为鼎湖区和美乡村建设的生动样本。在推进百千万工程典型村建设过程中，新凤村将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针对村民反映强烈的出行难、河道淤塞等痛点，村里实施了石龙桥桥面拓宽工程，不仅解决了村民的出行难题，更打通了乡村发展的瓶颈。与此同时，石龙河河道修缮工程同步推进，通过河道改造、生态护岸等晶体声措施，原本淤积的河道如今焕然一新，河面干净整洁，河水清澈，再现了水清岸绿景美的岭南水乡风韵，也为沿线的村民提供了茶余饭后休闲散步的好去处。新凤村村民马先生：
2: 村里设施改造之后呢，对日常嗰啲居民咧出入咧都好有改善。以前村里咧嗰啲电线咧乱糟糟噶，而今咧即系好靓，整到啊春容春貌咧焕然一新，变化咧非常大。
1: 新凤村党支部书记张南星：
3: 近年来我哋新凤村未改造紧扣百千万工程部署要求。堅持民生導向，優先解決群眾反映強烈的環境痛點，項目聚焦管線整治、道路修葺、環境綠化、公共文體空間打造等內容，把有限的資金用在群眾看得見、摸得着的民生事實上，重在保齊鄉村生活短板，讓村莊既有鄉土煙火氣，又擁有現代宜居的生活條件。
1: 接下来，新凤村将不断巩固深化百千万工程建设成果，推进乡村精细化治理，优化生态风貌，完善配套功能，夯实民生基础，进一步擦亮和美乡村示范品牌，助力凤凰镇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时下正是晚稻插秧的关键时节，近日记者走进沙浦镇陶一村，看到稻田里一派繁忙景象，农户们正抢抓晴好天气忙插秧稳生产。在陶一村的田间沃野之上，农机轰鸣，农事正酣，一台台插秧机在平整的水田里匀速穿梭来回作业，农机手熟练操作设备，机器秧爪匀速滚动，精准落苗，所过之处一行行秧苗整齐挺立，深浅均匀，如同标尺丈量一般规整划一，高效完成水田插秧作业。随着一株株嫩绿秧苗扎根沃土，连片稻田悄然换上崭新绿装，满目生机盎然。据统计，鼎湖区今年晚稻种植面积约 2.25 万亩，接下来鼎湖区将持续抓实晚稻田间管护，落实粮食生产各项工作，全力保障晚稻长势向好，稳产丰收，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助力乡村振兴。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盛夏暑期，热浪袭人，玩水成了绝佳消暑选择，但欢乐戏水的同时，安全防线可不能松懈。河道、水库、暗藏、暗流与淤泥，千万不要结伴野泳冒险，消暑优先选择持证游泳馆，孩子玩水务必有家长全程看护，偶遇他人落水切勿贸然下水，高声呼救，借助竹竿扶物施救，不慎落水时要记得放平身体，仰面漂浮，留存体力，静待救援。清凉有度，安全先行，乐享平安夏日。
5: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照进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0: 妈妈，这里怎么有几种不同颜色的垃圾桶？
1: 是啊，你知不知道这些垃圾桶分别放哪些垃圾呢？
0: 这，
2: 我是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布料，这些可回收和资源利用的垃圾都可以交给我处理。
3: 我是绿色的厨余垃圾桶，我专门处理剩饭、剩菜、瓜果、皮壳。
4: 我是红色的有害垃圾桶，废电池、废灯管、破弃药品，就交给我去安排做特殊安全处理吧。
5: 我是灰色的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交给我就行了。
0: 哦，我知道了，那我们的废纸盒就放到可回收垃圾桶里面吧。
1: 你真棒！
6: 齐动手，分一分，美好生活满十分。
7: 我是车间工人，下班后我都会去附近的球场打篮球。
8: 我是一名酒店经理，一得闲我就会同同事去做健身。
9: 我升高三了，老师们说劳逸结合才会有更高的效率，所以再忙碌的学习我也会在田径场跑几圈。
10: 我是一个爸爸，我计细路放学之后就会同佢游下水同埋打下羽毛球咯。
11: 我喜欢踩车，所以每个星期都会同班 friend 一起去踩绿道。
12: 每逢去到周末，我都会带埋个孙仔去爬山噶。
13: 妈妈，下次我要快过你，爬到山顶。
6: 享受健康生活，运动从我做起。
14: 各位乡亲，近期我省部分地区出现基孔肯雅热疫情，危害人民群众健康。等我哋嚟深度了解一下基孔肯雅热。一、认识基孔肯雅热。基孔肯雅热系由基孔肯雅热病毒引起嘅一种急性传染病，通过衣蚊（俗称花斑蚊）叮咬传播，症状以发炎、关节剧痛同皮疹为特征。名称源自非洲土语，意为弯脊之痛，形容患者因关节剧痛弯腰卷缩嘅姿态。多数基孔肯雅热患者症状较轻，病情一到两周后可自行恢复，但少数人群可能出现并发症，如长期关节疼痛、持续数月甚至数年、心肌炎、脑炎等，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所有年龄人群均易感，但新生儿、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可能出现更严重的并发症。二、点样识别症状？基孔肯雅热患者的症状主要有三大特点：发热、皮疹和关节疼痛。一、发热一般会持续一至七日，伴有寒战、头痛、背痛、全身肌肉疼痛、恶心、呕吐等。二、皮疹多出现在发病后第二至五日，半数以上病例是躯干、四肢伸直、手掌和足底出现红色斑疣疹，数日后消退，可伴脱屑。三、关节疼痛主要累及手腕和腕子等远端小关节，亦可涉及膝和肩等大关节，腕关节受压引起剧烈疼痛是本病的重要特征，通常一到三周缓解，部分病例关节疼痛可持续数月。三、点样预防？基孔肯雅热是通过衣蚊传播，俗称花蚊子。衣蚊依靠一个类小型积水容器中产卵繁殖，产生幼虫，冇积水就冇蚊虫滋生，冇蚊虫就冇基孔肯雅热嘅传播。预防基孔肯雅热，主要嘅防控措施系清积水、灭蚊虫、防叮咬、装纱窗、滋蚊帐、长衫裤、驱蚊剂。一系清积水，重点排查房屋前后、花园、阳台、天台、水池、树洞、绿化带等地，及时清理废弃容器、花盆托盘、水养植物嘅容器、轮胎、杂物、塑料垃圾、竹筒等积水。二是灭蚊虫，居家发现有成蚊时，可使用电蚊拍、灭蚊灯等物理措施灭蚊。科学合理使用市售有合格证号的家用卫生杀虫剂，如蚊香、气雾罐等化学方式灭蚊。三防叮咬，家居门窗争取安装纱门纱窗，防止蚊虫进入室内。瞓觉时使用蚊帐，有效隔绝蚊虫。外出时着长袖衫裤，或裸露皮肤喷涂有效驱蚊剂，减少暴露被叮咬风险。衣蚊活动

0: 高峰一般喺日出后两小时同日落前两小时。外出活动时，尽量避开蚊虫活动高峰期，尽量减少喺户外草丛等蚊多嘅地方停留时间。四、点样治疗？患者被伊蚊叮咬后，会传播俾家人及邻居。为咗家人同邻居健康，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疼痛、皮疹等症状，请及时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特别系如果你近期有基孔肯亚热流行地区旅居史，或者有明确嘅蚊虫叮咬史，可主动向接诊医生讲明。呢啲信息对于医生及时准确咁作出诊断至关重要。一旦确诊，应配合医院同社区要求，做好防蚊隔离、治疗以退热、关节炎止痛、缓解皮疹瘙痒等对症治疗为主。唔建议使用阿司匹林等非肢体抗炎药退热。儿童避免使用水杨酸类药物退热。
1: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0: 原来都有歌声陪住你啊！14:21，今日啲天气就真系唔多靓仔噶啦。咁啊，据闻咧，未来时间咧仲会落雨啊，咁样啊，大家出门在外咧小心揸车啊！
1: 红人驾到，驾到红人，人红驾到，刀驾红人，红人驾。
0: 今日继续都会有我哋 farewell 最后一期节目嘅十三位，你好，你系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KK。
0: Yo， what's up？ 嚟细打 ，Hello， 先
2: ，Hello，
0: 啊，好开心啦，系嘛？今日即系last 啦，咪讲真，有咩感觉同大家分享一下先啦。
2: 其实我觉得几开心，即系呢个真系我之前都冇尝试过嘅一个直播咁嘅灵。就是这个领域，但是呢我感觉其实咁相处落嚟，同 Bobby 老师咁相处落嚟，或者自己去尝试，我觉得冇我自己想象咁乜嘢。
0: 咩啊？
2: 恐怖？
0: 点解？你何来会觉得系恐怖呢？
2: 因为我系一个 I 人嚟噶嘛，然之后
0: 系 I 人。
2: 然之后对于喺大家面前咁 show 自己，我可能会更加习惯自己一个人，譬如话做啲幕后嗰啲嘢。但是今次同大家在大家面前咁 show 咗自己之后咧，我会觉得好都是一个好 relax 嘅过程。
0: 但我觉得我同你做咁耐，你闹我咁耐喎。
2: 吓？你唔好造谣我啦。
0: 吓？唉，真系啊，唉，真系，但系都系开心有收获嘅。即系点解会觉得恐怖咧？之前系觉得自己驾驭唔到呢个类型啊，定系点啊？
2: 系觉得自己驾驭唔到。
0: 但系依家驾驭到啦，
2: 还可以吧，应该
0: 即系都可诶、可以嘅，
2: 应该还可以。
0: 即系你以前有时都觉得，我系适合做啲好正经嘅节目嘅，吓、
2: 我觉得自己，好似好难去做嗰啲娱乐类嗰啲节目，好似 talk show 啊嗰啲咁，因为我好系一个好惊尴尬，同时自己又好容易搞到个气氛好尴尬嘅人。
0: 你系啊，你系啊，你唔熟嘅人，你会俾人家一种好高冷嘅感觉嘅。
2: 吓、真噶，
0: 真嘅，
2: 真噶。
0: 系啊，啱开始嚟，哇！慢慢

0: 到现场支持下啦吓。好啦，妹，你准备好未啊？今日准备喺我哋节目里面唱你 last 一首歌噶咯。
1: 哦。
0: 吓、啊，点啊？你准备好了吗？
1: Maybe。
0: Maybe。
1: Maybe。
0: 你得噶啦，你年轻人咁劲啊！你咳啊！
1: 少少今日。
0: 今日咩咧？身体不适？
1: 唔系。
0: 系咩事啊？
1: 可能太舍不得大家了，我的嗓子开始挽留大家了。
0: 好啦，跟住你唱咩歌啊？
1: 来自薛之谦的《天外来物》。
0: 哦，日天又发了一个小星星给你吧。日天，你考完试了吗？
1: 啊？
0: 好，日天他说要唱一首《天外来物》送给你听。
1: 好。
0: 我聊《天外来物》，有就读于广应科广播音专业，但睇个样似体育生嘅 K K， 考完啦。

0: 色，
1: 只有你是天蓝色。
0: 我开始找你了，你像天，
1: 没到啊，
0: 天晚来无一样失而复得。
1: 哇，你真的，
0: 你在世俗里的名字被人用了。
1: 我还用咖啡送了，真好听啊，谢谢。

0: 点啊？就对呢只咁好听嘅 Double Beat， 仲有最后一分钟，有咩说话同我哋啲听众讲啊？
1: 感谢大家呢段时间对 K K 嘅照顾，希望
0: 冇人照顾你啊，个个都系想睇你跳绳啫。
1: 咁点都好啦，多谢大家支持。
0: 啊，真系大个女识讲嘢，照顾啊，真系多得你哋唔少啊。
1: 真系多谢大家支持。

0: 系咪？好多 friend 都话同你后会有期啦，都我都希望你喺你呢个专业领域里边系出彩嘅。
1: 嗯，
0: 好嘛？
1: 我都希望。
0: 即系阿飞姐姐都话你有天分嘅，即系喺播音啊，即系普通话嚟嘅。系啊，佢有同我讲过噶。
1: 真系啊？
0: 真噶，我同佢讲话你嗰个十分准备跟我，佢啊，他挺不错啦，真系啊。
1: 哦，
2: 系啊，
1: 谢谢。
0: 所以都希望你出彩啦。
1: 希望大家天天开心，然后 Bobby
0: 系啦，然后 Bobby 什么？
1: 然之后 Bobby 身体健康，发大财。
0: 大家咁话啦，好嘛？好，多谢 KK 啊，喂，有机会再上嚟，拜
1: 拜。
3: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4: 遇见美好，遇见爱上929，听心声，暖心情，爱上929，令每一刻的共鸣都成为不凡的记忆。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车让人，人让车，车让车，人让人。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驾驶者都可以守法礼让，我们的交通将会更加文明，城市的道路将会更加畅顺。做文明人，开文明车，做文明交通人。
2: 电台能看，网络可听，用声音传递情感，用音乐打动人心，朝夕相伴，生生不息，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92.9 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播精彩，传递阳光。

似我磨合，仍在唱大理。常对倦，我怕哭，就当给这都市。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3: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4: 各位听众朋友，晏昼好！以下落嚟嘅时间，请你继续收听由林兆明先生播讲嘅小说《明朝那些事宜》嘅第98集。
5: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石亨对呢个亚仙系怀住刻骨仇恨嘅，俾佢打败啊嘛，打到全军覆没嘛，成日就想揾报仇嘅机会。呢次两个狭路相逢，咁而家先讲嗰晚个石亨啦嘛。佢呢上一次啊，俾亚仙打败，全军覆没，虽然唔系主帅啫，佢都系主将之一啦。所以回到来呢就被撤职，乜都冇晒，是于谦留住喺度。呢次又用佢嚟守北京。石亨呢就利用自己丰富嘅骑兵战斗经历嚟到训练骑兵。佢仔细研究亚仙骑兵嘅一啲特点。当然啦，佢亦同亚仙打过好耐仗㗎。所以佢十分了解对方，佢研究咗一套对付蒙古骑兵嘅战术同埋打法，短短嘅时间居然俾佢训练出一支勇猛善战嘅骑兵队伍。几日之前，于谦同石亨一起研究守城嘅方案，一致认为亚仙一定系将德胜门同埋安定门作为进攻嘅重点嘅，佢两个就进行分工。于谦驻守德胜门，石亨就镇守安定门。亚仙嘅大军嚟到安定门外面呢，石亨就已经拔出战刀，准备拼杀噶啦。点知喺呢个时候，突然间一员猛将带领一大队骑兵冲出嚟，喂，乜咁都有噶？预先布置嘅打法唔系咁噶噃，预先讲好系坚守城池，消耗亚仙嘅兵力，然后就前后夹攻。点解突然间转守为攻嘅？原来啊，带头打冲锋嗰个猛将系石亨嘅侄，佢个名叫做石彪。是军中先锋主将嚟嘅，呢个人啊十分彪悍勇猛，但是为人蛮横无礼，平时是惹是生非，无风三尺浪嘅人嚟嘅。未当兵之前就好勇斗狠，专门同人打交，当兵之后更是发挥了他的不怕死精神，

冲锋陷阵，战场上十分凶狠，令人望而生畏，连个石坑啊都敬佩嘅。佢仲有一样特点，佢用嘅武器啊，与众不同。佢系揸住两把大斧头，咁啊，梗系唔系斩柴嗰啲斧头啦。不过系李逵用嗰种板斧啊，亦或系程咬金用嘅鲜花斧，史书就并冇记载，只系话佢用两把大斧头冲杀，杀人无数，勇猛非凡。呢、这个鲁莽之人就不守军令，一见到雅仙嘅大军冲过嚟，佢攞起嗰两把斧头就去斩啦。士兵都未曾接到命令，一时就愕然，喂，点会咁嘅？后尾见到个主将杀得咁过瘾，咁勇猛啊！士兵啊，大家就鼓起勇气，一齐冲上前。雅仙一时间啊，手足无措喎，当堂就阵脚大乱。明朝嘅士兵见到报仇机会到啦，个个盘死冲锋，一下子就将雅仙打到七零八散，死伤无数。那个石彪就越杀越兴起，那两把大斧头好像打鼓的鼓槌一样，力力伯牙系咁啊斩落嚟。雅仙啊，久经战阵嘅，估唔到呢回就盲拳打死老师傅，体魄顶唔住，再打落去不堪设想。雅仙啊，只好下令调转马头撤退，一边逃跑就一边谂：哎呀，这个系乜人嚟嘅呢？吓，咁勇猛啊，咁厉害嘅，厉害啊，厉害嘅仲喺后边啦、啊。这个系打头阵嗰啲大花面嚟嘅啫，大老姑都未出场呢。原来嗰个石坑呢，早就带领主力埋伏喺城外边，由嗰个石彪就带住军队嚟到守城，顶住雅仙去进攻。如果打退雅仙，咁啊石坑就截住佢哋嚟打。如果打成平手呢，石坑就在后边攻上嚟，前后夹攻。点知依家情况发生咗变化喎？个石彪居然一下子啊打败咗雅仙，搞到个全军溃败，石坑就变成半路打落水狗。咁就好打得多咯。石坑焗住一肚复仇嘅怒火，依家就出气啦。你雅仙杀咗我200,000大军，依家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将雅仙嘅骑兵杀到尸横遍野血，刘胜河血债血偿，土木堡嘅血债虽然一下子系未还清啊，但系已经开始分期偿还噶啦。咁安定门同德胜门取得大胜，但系西直门呢，就碰到好大麻烦啦。雅仙带领嘅骑兵机动性好强噶嘛。雅仙又是一个十分有本事的将领来的，咁佢喺北面攻城受到挫折，佢即刻整理残部，将全部兵力调集埋一齐攻打西直门。西直门呢，依家嘅首将就叫做孙唐。孙唐呢个人呢，是一个比较有本事的将领。他为人武艺高强，又非常勇敢。雅仙大军攻城，他就身先士卒，同雅仙的骑兵搏斗，亲手杀了几个雅仙的先锋。但是西直门同安定门、德胜门又不同，因为西直门在西边的，敌人进攻的路线是北边，所以兵力就比较薄弱，士兵呢都是老弱病残的多，兵力又少，火力又差。雅仙亦打探到咁嘅情况。

0: 方，所以佢调翻转头嚟攻打西直门。北京保卫战呢，就由北转移到西边，咁就难为呢个都督孙唐咯。佢就判死作战，打下打下，实在就冇办法支持，眼睇要全军覆没噶，唯一办法就摆脱敌人，撤退啊！喂，撤退去边啊？万山遍野都系敌人嘅骑兵啊！冇办法啦，只好退翻入城起啦。退入城，唉，本嚟都未尝不可嘅，但系个于谦大人有令我、不准翻翻入城咁啊，违令者斩啊！孙唐啊，实在冇办法啦，只好望住城上嗌咗句：唉，开门啊，开门啊，我哋顶唔住啊！守卫城门呢，系一个文官。言官即是平时负责劝谏皇帝的，只识用嘴的人。现在大敌当前，没人守卫，就拱他上阵。文官负责守城，这个人叫做程顺。他呢就在城墙上面监视敌情，对孙唐欲血苦战眼睇得十分清楚，佢十分同情孙唐，知道呢个人非是贪生怕死之人，佢好想开门去救人，但系有军令在身嘛，于谦大人下令不准开城噶噃，程顺就对住都督嘅要求喺城墙上大声回答。我就知道你呢打得十分辛苦㗎喇，敌人好多啊，所以你就想入城，你嘅諗法我都好理解㗎，但係上头有命啊，我唔能够放你入嚟，我唔能够违背上头嘅命令，我不能打开城门，就请你多多原谅，我是非常同情你啊，希望你能够谅解我的处境，希望你能够打退敌人，到时敌人退了之后，我就可以欢迎你入城，我衷心希望你多多努力，多多保重，我在城头上为你摇旗呐喊助威。个孙唐见到城门你又唔肯开嘛，喺度废话连篇啊，你真系岂有此理啊！我如果打败敌人，我就使鬼你开门咩？但系这个文官一番废话亦都启发到孙唐，他当时就有所醒悟，你想翻翻入北京城的大门，只有两种人，一种是胜利者，一种就是被人抬住的死尸，这回横早死定的了，没得翻入京城，那就死在这里起了。孙唐调转马头就冲向战场，古语有云：自知死地而后生。有时睇白冇希望啊，但系判死一搏呢，居然反败为胜噶噃。呢啲战例亦唔少噶。孙唐就抱住必死嘅决心，挥舞大刀冲入敌阵，士兵呢亦系同一谂法噃，杀一个够本，杀两个有理，杀啦！明军就突然间前后变成两个人，咁老弱残兵变成锐不可挡。城池上面嗰个文官程顺亦唔单止系用把口嚟到呐喊助威，佢组织士兵用火冲、用弓箭、用大石头嚟到攻打亚仙嘅骑兵，大大支持咗孙唐。嗰阵呢石 亨嘅骑兵及时赶到嚟解围啦。唉，救兵从天而降，前后夹攻啊，将也先嘅骑兵杀到七零八落，四处逃生。孙唐死里逃生，想立下大功，先后就受到封赏。不过呢，他到底曾经一度动摇嗌过开门，所以亦受到其他将领背后的嘲笑，而且在史书上还留下一句：唐力战不知，欲入城。唉，这句就不是挺光彩的咯。不过孙唐到底是一个勇猛的良将，他孭住这个罪名，咬住牙关，足足挨了12年，就用他的行动和个人的勇气取得光明的业绩，换回自己的名声。此乃后话，以后再讲啦。现在讲回那个也先，也先现在就逃跑要离开北京城了。不过世事又不是说一切都由你也先作主安排的噃。哦，你话嚟就嚟，话扯就扯，咁容易咩？后面一大群好似疯狂咁嘅明朝骑兵，掂都唔肯放过佢，非要将佢捉住碎尸万段先解恨。依家也先就充分体验到土木堡明朝大军俾人追杀嘅滋味。喺后面追住嚟嘅石坑呢，以前就领教过被人追杀的味道的嘛，现在就判死追着来报仇了。也先走投无路，以后将骑兵队伍带回到大本营。大本营呢，就在京城的外围，叫土城的地方，那里离北京呢还有一段很远的路的。不久之前还是也先攻打北京的基地来的，这次再一次回到来，令他又进一步体会到中原一句说话：屋漏更逢连夜雨。唉，他就尝下这个滋味了。他一路行，好多民居的居民呢就爬上屋顶，用大石头用砖头兜头兜路那拍下来，虽然是戴着头盔，喂，咁高掟落嚟嗰啲砖头啊，都几难顶㗎。此地不能留也，唉呀，快啲走喺啦。呢次攻打北京本嚟系满怀希望，乘住土木堡大战嘅胜利可以攻下京城，占据中原嘅，点知落得如此收场。细佬被人打死，几万大军打到溃不成军，当初个手下败将石亨啊，居然将自己打到如此狼狈。当初离开蒙古人有如猛虎下山，神采飞扬，而今耷头耷脑变成一只丧家狗，咁嚟捐翻佢大漠啊！点得噶？唔得，唔得！也先呢个人系一个非常自尊自信嘅将领嚟嘅。自从带兵以嚟横扫天下，未逢敌手，而家一下子衰到咁嘅地步，佢当然唔服输啦。佢就决定：我啊，再留多5日添啊！我留多5日添，如果5日之内我进攻再失败，我就认输喺啦，嗰阵走人。咁呢5日呢，又真係几难挨㗎嘛。佢就想利用揸喺自己手上嘅朱祁镇嚟到同明朝谈判。不过而家已经输咗几仗㗎啦嘛。要嗰啲价钱呢，就冇办法好似当初咁吊起嚟卖㗎喇喎， 只系求其啦，哎呀，执翻多少银就放人喺啦。其实只系为咗面子，为咗下台阶嘅啫。咁本嚟呢，唉，要求攞翻些少钱，咁又唔系好过分嘅。啊，边个于谦啊，根本就唔睬佢，打又打唔赢，谈判又谈唔成，喺北京城外啊，足足踎咗五日。十月北京风沙就十分厉害噶嘛，也先有啲顶唔顺啦。唉，北京咁难打，睇嚟都冇办法攻入去，不如退而求其次，去打居庸关。居庸关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进退自如的地方，也先呢个决定啊，是一个非常好的战术考虑嚟噶噃。佢就将所有剩翻嘅军队进行重新整编，夹夹埋埋吓，有成五万骑兵喎，准备去攻打居庸关。居庸关当时嘅形势就十分危险啦。也先虽然打北京城遭受到挫折，但系佢仲系保留住一定战斗力噶嘛。居庸关就唔同北京城，佢冇咁多军力，亦冇乜坚固嘅城防。也先全力嚟到攻打你，咁你冇办法抵挡噶。守卫居庸关嘅将领叫做罗通，正如也先估计一样。罗通啊，实在冇几多兵力嚟到守城嘅，咁啊体白抵挡唔住噶噃。不过天无绝人之路，体白输紧嘅罗通，忽然间揾到个好帮手。哎呀，边个嚟帮佢啊？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小说联播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日前，四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执法专题宣讲会在四会大沙镇富溪工业园万洋中创城举办。活动面向园区企业开展政策宣讲和普法解读，进一步规范市场监管行政执法工作，通过精准业务指导，助力企业合规经营，持续优化四会营商环境。本次宣讲紧扣企业生产经营高频业务和常见法律风险，设置专题讲。

0: 座座谈交流两个环节，围绕广告法、产品质量法、湾区标准政策、特种设备安全四大重点内容开展讲解。专题讲座上，社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结合真实典型案例，梳理法律法规核心要点，明确产品生产者的质量主体责任和法定义务，详细阐释相关违法情形的处罚标准及法律后果，引导企业牢固树立合规经营、行稳致远理念，夯实产品质量安全根基。针对企业安全生产运营过程中容易出现的消防安全、电器设备、特种设备、人员操作等各类安全隐患，宣讲人员着重作出风险提示，督促企业扎实隐患排查，强化内部安全管理。据了解，这次送发进园区活动是社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优化营商环境、服务市场主体的一项务实举措。活动有效提升企业合规经营意识和风险防控水平，为产业园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市场监管动能。民生无小事，知热总关情。社会市东城街道马田社区聚焦群众身边的环境短板、安全隐患等急难愁盼问题，精准施策，靶向发力，扎实推进环境整治、设施完善等民生工程，持续优化辖区人居环境，切实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为精准对接群众需求，马田社区坚持常态化入户走访、实地摸排，广泛收集居民诉求，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逐项落实整改举措，让一件件民生微实事落地生根，惠及于民。对社区新海景背后高官东龙江河段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堆积的问题，社区组织开展河道环境专项整治行动，全力消除水体污染隐患，改善河道及沿岸环境卫生面貌，恢复水清岸洁的生态景致。除环境整治外，社区紧盯淋水区域安全隐患。辖区霞高街龙江河段淋水区域紧邻居民住宅区，水域水深流急，居民日常通行河边垂钓存在极大溺水安全风险。为筑牢民生安全防线，社区在该重点危险区域加装防护护栏，从硬件上杜绝淋水安全事故发生，守护居民出行安全。在优化生态人居环境的同时，马田社区持续补齐辖区安全设施短板，全方位织密社区安全防护网。针对辖区部分老旧楼栋外墙墙体剥落，存在聚物伤人隐患的问题，社区工作人员主动上门沟通协调，牵头组织居民集资开展楼栋外墙修缮工作，及时消除房屋安全隐患。同时，社区进一步细化安全防控举措，在辖区居民楼栋200米辐射范围内统一配置灭火器，夯实社区消防安全基础。一系列精准务实的民生举措，让马田社区的环境面貌焕然一新，社区公共安全保障能力显著提升，实实在在的民生成效获得了辖区居民的广泛好评。接下来，马田社区将持续常态化开展环境治理、设施管护、隐患排查等工作，持续深耕民生微实事，以精细化治理打造安全整洁、宜居舒心的现代化社区。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全部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1: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2: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3: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4: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5: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1: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6: 无论去边 ，FM 九二点九都是你夏日出行的
7: 满分 BGM。
6: 肇庆电台 FM 92.9。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放开周边地区106.8。

0: 唔係好似嘅啫，其實。
1: 遇见美好，遇见爱上929，听心声，暖心情，爱上929，令每一刻的共鸣都成为不凡的记忆。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开学在即，全省教材教辅进入发行高峰期。2.8亿册教材教辅从大旺发出，全力保障课前到书。全区交通运输企业交通安全工作会议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9月开学。

0: 一临近，全省中小学教材教辅发行进入最高峰。连日来，位于肇庆高新区的岭南文化创意产业园智能物流中心马力全开，全省秋季教材教辅正从这里整装出发，赶在开学前送达全省千万学子手中。在岭南文化创意产业园智能物流中心，眼下正是全省秋季教材发行的最高峰，打包机的作业声响与叉车的穿梭声交织，现场一片繁忙。今年秋季，全省 2.8 亿册教材教辅正是以这里为主阵地，陆续发往21个地市、122个县市区的中小学校。今年的发行季来得比往年更急，受教材进仓时间较往年延后10天，业务整合扩容等多重因素影响，教材品类多达3124种，同比增幅52%，发货体量创下新高。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物流分公司副总经理徐坚梅：
1: 我们全年教材教辅的发货总量预计在740万件，比去年增加230万件，增幅的话超过了46%。日处理量的话，从去年的3.3万件猛增到了5.54万件，增长了63.4%。我们收货第一周就冲入了峰值区间，那日均处理的话都超过了5.7万件。高峰吞吐量的话超过了20万件，仓库收发、包装、转运、装卸全天候饱和的运转。
0: 任务激增，工期紧迫，这么大的发行量怎么做到一件不错一本不落？园区通过打造设备自动化加系统智能化加管理数字化全流程智能作业体系，实现了传统人找货向智能货找人模式转变。在硬件上，配置立体仓库、智能搬运设备、货到人拣选工作站等全套智能设施，实现仓储搬运分拣全流程自动化。在软件方面，依托 OTWB 智能物流管理系统完成订单规划、库存监管、全链条溯源数字化管控，有效提升作业精度与流转效率。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物流分公司副总经理陈燕：
2: 园区构建了全链条标准化的教材教辅发行作业体系，各环节层层衔接，涵盖从订单处理、按需作业、区域分配到送出到校等各个环节。
0: 记者邓晨：
3: 很多人都会好奇，这么大的发行量怎么做到不错乱呢？其实啊，整个园区有一个类似于大脑中枢一样的物流系统，教材经过搬运打包之后呢，会贴上像我右手边这样的一个标签，那么在标签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教材是发往东莞的。
0: 高峰期更要快与稳，园区实行两班制作业，入库分拣打包发运全流程日清日结，人员轮岗不间断，自动化设备不停机，提前规划配送路线，统筹运力，确保教材按时按量送达全省各地。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物流分公司副总经理陈燕：
2: 截至8月24日，全省秋季主科教材发行配送进度已超90%。我们严格落实全省教育服务保障工作要求，锚定课前到出、人手一册核心目标，全力提速攻坚，确保8月31日前全面完成中小学主科教材配送全覆盖，保障全省千万学子新学期顺利开课。
0: 记者邓晨、金龙、邓雪飞报道。平安建设。日前，肇庆高新区道安办联合肇庆高新区市政建设事务中心召开全区交通运输企业交通安全工作会议，全区重点道路运输及物流企业负责人、安全主管参加交通安全警示教育与业务培训。会上，肇庆高新区道安办通报了近期发生在大望辖区内的典型交通违法案例及安全生产隐患苗头，通过以案说法、以案促改的方式，深入剖析了超速超载、疲劳驾驶、车辆机件失效等常见问题的严重危害，针对物流运输行业高频次长距离的运行特点，工作人员从动态监控管理、车辆日常维护、驾驶员生理心理健康监测等方面提出了具体可操作的安全管理建议。肇庆福瑞来物流有限公司负责人徐伟玉：
4: 看到了就是道网在近期的一些交通违法案例啊，或者一些安全生产方面给我们一些提了一些建议之类的，看了那么多知识，回去我们会给我们的司机做全面的一个培训，让他们知道这个安全出行的一个重要性。
0: 赵庆

0: 高新区档案办工作人员斗力，主要提高这个道路运输行业的驾驶员、负责人、安全主管的这个出行安全防范意识，让这个我们这个高新区的这个道路交通啊更加的畅顺安全。记者欧光复报道。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2: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牺牲精神，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园。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8月25日晚。 平安星光集市普法活动在德庆县崇德广场火热开展，德庆县公安局将反诈、交通、禁毒等安全知识融入趣味游戏，让群众在互动中学法。活动现场，憨态可掬的陈 Sir 人偶一现身，便圈粉无数，小朋友们排队在主题背景板前争相合影。活动中设有4个互动摊位，内容涵盖反诈、 交通、禁毒和安全知识4大主题，群众闯关集章后，可参与套圈游戏、赢取警察小熊、警车模型等礼品。当晚还开展了2轮现场抽奖和安全知识问答，把活动气氛推向高潮。市民李锦娜：
4: 即系通过个请活动呢，我就学习到即系带小朋友咧，学习到啲交通安全方面啦，同埋如何认识毒品咧，同埋防诈骗嘅问题。
3: 所以好有意义嘅请活动。
5: 学生陈定佳：
6: 在俱乐部活动，我不但可以玩游戏，而且可以知道关于佢哋嘅知识。我认为俱乐部活动系特别有新意，而且特别有效嘅。我希望俱乐部活动会更加多啲。
3: 平安星光集市普法活动将平安建设宣传关口前移至群众身边、商圈夜市。 是德庆县陈 Sir 在线警务品牌从线上延伸到线下的具体举措，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让群众在轻松热闹的氛围中，潜移默化地学到了安全知识和法律常识。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7: 可能你会听过，
8: 商鞅立木为信。
7: 贵报一诺千金，信念守信好学。时代在变，诚信嘅力量不变。诚信故事每日都喺我哋身边上演。践行诚信，从点滴入手。诚信为贤成风，需要我哋共同参与。
9: 无论去边 ，FM 92.9都系你夏日出行嘅满分 BGM。思兴电台 FM 92.9，听见美好生活。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赵静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是一辆电动车，带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3: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4: 山湖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 92.9，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5: 阳光路上，我喜欢与快乐的背影相随。下雨天，我喜欢睇住单车一路留下的泥泞，时而不直，时而曲折。哼住歌的我会用力呼吸，雨后清新的味道总是与记忆中相同。重拾旧欢，回忆流时光。重拾旧欢，回忆流时光。

来到星期四晏昼时间5点过后，我哋继续嚟回忆老时光，欢迎你收听星期四嘅重拾旧欢。你好嘛，我系安琪啊吓。喺今日嘅节目时间里边咧，我哋会一齐回顾翻第23期十大中文金曲，重温千禧年华语乐坛嘅璀璨时刻嘅吓。嗱，呢一年喺呢一个榜单当中咧，我哋会见到啊四大天王当中嘅李天王已经宣布唔再攞奖噶啦，所以十大里边咧又多咗一个名额俾其他嘅歌手角逐，好难。得咁样见到啦，十首嘅中文金曲里面，男女嘅比例系相当之平衡，各占到五首嘅。即刻会听翻嗰一届嘅十大金曲，第一首嚟自陈奕迅嘅《K 歌之王》吓。嗱，呢一首歌咧灵感方面系取材于 Elton John 嘅嗰首《Your Song》，大家有兴趣可以揾翻呢一首《Your Song》嚟听下嘅吓。其实喺编曲方面咧都几花心思嘅，因为前奏咧系选用咗王菲约定嘅旋律，大家都好熟悉嘅啦吓。咁歌词咧里边系有26首大家都好熟悉嘅金曲嘅歌名出现，可以话系唱出咗一份倾尽歌声，但系又不被接纳嘅卑微心情。可能咧，我哋喺 KTV 里面好卖力地去唱歌，以为情歌可以打动到自己喜欢嘅人，但系到头嚟，只不过自己系旁人眼中嗰个擅长演唱嘅 K 歌之王而已。我唱得

0: 欠絕得不能絕，絕到用掉我。
1: 傾歌之王，其實 Eason 很多的歌裏面都會有一些歌詞成為了大家特別喜愛的那一句，在這首 K 歌之王裏面又會有哪一句歌詞是你最有感覺的呢？听过了这首 K 歌之王，我们继续来看看第23届十大中文金曲里面第二首的金曲。这首歌来自杜琪峰的电影《孤男寡女》的主题曲，相信你看过这部电影都会记得这首歌，还有记得里面扮演的角色 Sammy 有多少神经质的。这首歌是唱出了都市男女暧昧拉扯间的缘分哲学，负负得正各取所需，有时性格相反反而是可以互补到的。咁当然啦，其实认真啲去听呢首歌嘅歌词呢，係会紧扣返电影里面嘅劇情，去讲述职场男女兜兜转转，相信缘分最终係会令彼此相遇。

嗱，啱先我哋听过呢一首《感情线》啦，就系电影嘅主题曲。以下落嚟第三首嘅金曲啦，就系一部剧集《婚前婚后》嘅主题曲啦吧。呢个婚前婚后呢个婚咧，仲要好有意思。第一个咧就系婚礼嘅婚，第二个咧就系婚税嘅婚吓。呢个剧集个名都值得大家思考一下。所以呢一首歌咧都会系探讨翻自爱嘅呢个问题，里边冇太多嘅哀怨嘅，因为自己都不爱，又怎么相爱咧？歌词已经系写得相当之通透啦吓。其实好多时都觉得啦，人要学识同自己和解，要氹自己开心嘅，爱情未必会找到归宿，但系人啦要学识善待自己啊。睇下你，除咗喺收音机里边去听我哋嘅直播之外，你都可以关注我哋嘅呢个公众号《重拾旧欢经典回响》，去收听同收睇我哋现时嘅直播。

火花咁吸引人呢，就因为佢嘅短暂同埋美丽囉。嗱，呢首歌里面呢诉说嘅就係相爱瞬间嘅珍贵。有时呢大家都会问乜嘢係永恒，答案好多时都係就係当下囉，係咪一刻便是永恒。张学友呢将呢一份宿命般嘅缘分唱得特别动人嘅。嗱，呢一首《一生一火花》咧，当年仲攞埋最受欢迎广告歌曲金奖嘅。有时咧，奢求唔到永恒嘅话，相爱过就够噶啦。

开始信心，抱你入怀，彼此世界无限扩大，我在你眼内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新凤村微改造精提升，绘就和美乡村新画卷，抢抓农时种晚稻，鼎湖区田间披新绿。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记者了解到，作为广东省百千万工程的典型示范村，新凤村坚持微改造精提升理念，立足原有村落机理，通过一系列精准的民生补短板工程，让这个昔日的普通山区村落实现了人居环境提质，群众幸福感显著提升，成为鼎湖区和美乡村建设的生动样本。在推进百千万工程典型村建设过程中，新凤村将解

0: 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针对村民反映强烈的出行难、河道淤塞等痛点，村里实施了石龙桥桥面拓宽工程，不仅解决了村民的出行难题，更打通了乡村发展的瓶颈。与此同时，石龙河河道修缮工程同步推进，通过河道改造、生态护岸等经提升措施，原本淤积的河道如今焕然一新，河面干净整洁，河水清澈，再现了水清岸绿景美的岭南水乡风韵，也为沿线的村民提供了茶余饭后休闲散步的好去处。新凤村村民马先生：
1: 村里设施改造之后呢，对日常的居民的出入呢都好有改善。以前村里呢嗰啲电线呢乱糟糟噶，而今呢就好靓，整到话春容春貌呢焕然一新，变化呢非常大。
0: 新凤村党支部书记张南兴：
2: 近年来我哋新凤村未改造紧扣百千万工程部署要求，坚持民生导向，优先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环境痛点，项目聚焦管线整治、道路修葺、环境绿化、公共文体空间打造等内容，把有限的资金用在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事实上，重在保齐乡村生活短板，让村庄既有乡土烟火气，又拥有现代宜居的生活条件。
0: 接下来，新凤村将不断巩固深化百千万工程建设成果，推进乡村精细化治理，优化生态风貌，完善配套功能，夯实民生基础，进一步擦亮河美乡村示范品牌，助力凤凰镇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时下正是晚稻插秧的关键时节，近日记者走进沙浦镇陶一村，看到稻田里一派繁忙景象，农户们正抢抓晴好天气忙插秧稳生产。在陶一村的田间沃野之上，农机轰鸣，农事正酣，一台台插秧机在平整的水田里匀速穿梭来回作业，农机手熟练操作设备，机器秧爪匀速滚动，精准落苗，所过之处一行行秧苗整齐挺立，深浅均匀，如同标尺丈量一般规整划一，高效完成水田插秧作业。随着一株株嫩绿秧苗扎根沃土，连片稻田悄然换上崭新绿装，满目生机盎然。据统计，鼎湖区今年晚稻种植面积约2.25万亩，接下来鼎湖区将持续抓实晚稻田间管护，落实粮食生产各项工作，全力保障晚稻长势向好，稳产丰收，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助力乡村振兴。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4: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3: 人间古墓，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4: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3: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5: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徐行，吹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6: 在这个恋爱讲求速度，沟通还要用社交软件，吃东西还要叫外卖的年代，我们早已经遗忘了写信等待回信的愉悦，拿着唱片看着歌词听歌的乐趣。
7: 偶尔请你放慢脚步，感受生活的美好，
8: 戴上耳机，
7: 我的世界只有音乐。
6: 廖安琪，重拾旧欢，昨日重现。

好啦，继续翻到嚟星期四晏昼时间下半 part 嘅重拾旧欢节目时间啦。今日安琪同你重温嘅系第23届嘅十大中文金曲。啱先半点报时之前啦，我哋听过好几首啦，包括有陈奕迅嘅《K 歌之王》、郑秀文嘅《感情线上》、王菲《给自己的情书》、容祖儿《谁来爱我》、陈慧琳《花花宇宙》，以及系张学友嘅《一生一火花》。继续翻嚟睇下当年第七首嘅金曲，嗱呢首歌咧系由刘乐新作曲，小美填词，谭国正去编曲嘅呢一个组合啦，都会系 Aaron 好多歌里边见得到嘅。同时呢首歌又系某可乐广告歌吓，喺嗰个年代咧，其实港乐真系有好多舞曲嘅。咁 Aaron 呢一首强劲利落嘅电子节拍节奏嘅歌曲咧，其实真系可以凸显出佢喺舞台上面嘅呢个气场吓。呢类型嘅歌咧，好啱佢演唱。唱会上面去表演嘅，而且咧喺呢首歌里边，我哋会知道每个人应该都有自己嘅生活态度同埋独特嘅魅力嘅。

呢种节奏有冇使你着迷啦？星期四晏昼时分去听呢个节拍嘅歌曲啦，喺落班路上为我哋带嚟一份轻松愉快嘅感觉吓。好快嚟到2021年第23届十大中文金曲里边第八首嘅作品啦吓。嗱，呢一首歌咧系由刘天健作曲，刘德华自己亲自填词嘅，亦都系一部嘅剧集啦，叫做《奇人奇案》嘅片头曲，打破咗男儿有泪不轻弹这个固有的观念。毕竟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含住这样来到这个世间上面去体验人生的百味，所以哭泣这件事真的不是说几不知丢架的事情。而且呢，男人说真的在这个世间上面，在这个社会里面背负着太多的压力，所以有时呢不需要伪装自己那么坚强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很脆弱的时候，不一定说哭泣就是一件软弱的事情来的，是不是？脆弱的时候，不开心的时候，都可以通过哭泣来宣泄自己心里面的伤感，要允许自己可以释放自己的情绪和压力，因为这样才是有血有泪很真实的躯体。

听住呢首歌，忽然间谂起，究竟你有几耐冇喊过？如果唔开心，真系要允许自己哭泣，因为呢一个咧会系将唔开心排除出我哋体外最好嘅方法，亦都系好健康嘅一个方法。好啦，收起我哋嘅情绪，再嚟听下第23届十大中文金曲里边第9首嘅金曲啦吓。相信每一位少女咧都曾经拥有过自己嘅梦想嘅，尤其是喺爱情方面吓，一定会有自己最理想嘅爱情，最想要得到嘅嗰个人吓。面对爱情可能会忐忑，亦都会好虔诚地向上天祷告，祈求上天会成全一份爱。毕竟祈求天地放过一双恋人，怕发生的永远别发生。讲了这么久，应该知道这首什么歌了吧？杨千嬅独有咁刚烈又好柔软的声线，将少女的心事真的唱出来。

0: 那些年我们一起放学，
1: 我们一起手拖手放学，
0: 那些年我们一起数星星，
1: 在你的怀抱里面我感觉到无与伦比的温暖。
0: 那些年，
1: 那些年我们的回忆，
0: 用音乐共同见证，重拾逝去的青春回忆，
1: 回味曾经的那岁，
0: 重拾旧伴。
2: 那些年的确令人值得怀念啊！比如在这个第23届十大中文金曲里面最后的一首歌，会不会都是你的青春记忆呢？来自谢霆锋的《活着 Viva》。这首歌是由谢霆锋自己亲自作曲的，可以说是他创作生涯里面颇具代表性的一首作品。无采用当时讲流行的这个抒情旋律，再加上软节奏这样的套路，而是很纯粹地以摇滚的逻辑去作曲的，亦都会将谢霆锋当时被舆论压抑的创作冲动呢，直接是转化为高强度和不妥协的一个旋律线条，全程亦都可以说配合歌词里面不羁的态度，这个就是谢霆锋。可能二十几年之后他的不羁早已经被现实磨平晒，但在音乐里面我们还可以回忆那个曾经半逆如风的少年。

好啦，嚟到我哋节目嘅最后啦，会睇睇喺2000年嗰阵最受欢迎嘅合唱歌会系边一首吓。嗱，呢首歌相信喺 K 房里边大家都选唱过嘅，车婉婉加上许志安呢一首嘅合唱情歌《会过去的》。呢首歌咧真系好似两个已经分手之后嘅男女内心嘅对话咁样吓，无论几咁之真挚地爱过，分开嗰阵都只能讲一声。会过去的。

0: 一拳老歌，一段记忆。
1: 在旋律里面，重拾藏在时光里面的旧日欢喜。廖安琪，重拾旧欢。

0: 新鮮資訊，權威報導，
1: 立足大灣區，連接你我他。
0: 灣區在線，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進大灣區，傾聽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8月27号，星期四。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亦关系经济安全，唔系权宜之计，而系战略之举。沿住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当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4: 前三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7.6%，营收利润率达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水平。
3: 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规模突破1.8万亿元。
4: 赴澳出海政策宣讲会在北京举行，经澳琴携手拓展企业出海新空间。
3: 2026深圳国际通用人工智能产业博览会暨全球巨星智能机器人产业博览会启幕。
4: 联合国秘书长对洪灾自中尼重大人员伤亡表示悲痛。
3: 以下来听。

0: 制内容。
1: 习近平仲宣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亦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度选购心仪商品。从八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时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扣薪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专巨才讲到：
2: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一万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一万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1: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保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表示，
3: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1: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渴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4: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1: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亦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S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SR 设备就可以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该生态科学馆馆长云慧丽，
5: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1: 今年一到七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原向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九部门冇耐前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远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露，
6: 今年一到七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1: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重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7: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1: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振，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为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凌辉，
8: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

0: 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嚟关注其他消息。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数据显示，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背景下，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电子相关行业利润高速增长，随住人工智能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至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5.2%，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1%。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0.54%，营收利润率达2023年以嚟历史同期最高水平。
4: 2025至2026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今日喺第16届中国国际数字出版博览会期间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规模达18,799.33亿元，较上年增长7.51%，保持较好的增长势头。数字出版新兴板块延续较快增长态势，互联网广告、网络游戏、在线教育、数字音乐持续稳居前四位。十四五期间，数字出版产业整体规模5年累计增幅达2位数。
3: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于明日在贵阳开幕。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目前博览会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本届数博会以词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为主题，围绕算力基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安全护航、智能体验五大板块集中呈现前沿成果，配套开设主宾省展区、文体类双数字融合展区、国际数据交流展区，并新增具身智能体验区。国家数据局综合司负责人张燕介绍。
5: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聚焦词源对数据要素价值化的支撑作用，截至目前已经注册了嘉宾1.6万余人，372家中外企业确认参展。我们还将举办供需对接、参访交流等89场活动，发布87项重要成果。
3: 今年的数博会还特别设置国际数据供需对接专场活动，搭建跨境对接平台，助力国内企业数字出海。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日闭幕，5日赛程，100多款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场竞技，数千小时运行数据，上万次动作捕捉被完整记录。人形机器人100米跑进10秒，跳出3.4米的高度，走进工厂搬运上料、酒店整理客房、超市拣货补货、应急现场处置险情等。竞技比赛多个项目成绩打破上届纪录。本届赛事里面多项成绩较上届实现质的飞跃，400米跑由上届1分28秒03提升到本届小型组45秒66，大型组38秒15。1500米跑从上届6分34秒40突破到本届2分21秒64。原地跳高从上届0.95641米跃升到3.40米等。除田径项目之外，在足球、体操、举重、街舞、体育舞蹈、武术、拔河、投壶、乒乓球、自由搏击等赛项当中，人形机器人亦展现出别样魅力，令观众一饱眼福。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每一枚奖牌的诞生都标记着人形机器人向实用迈进的一步。用实战来检验，以需求为牵引，这个是办赛的初心使命。各赛项机器人的完成情况亦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据了解，这届运动会共有来

0: 至16个国家和地区的666支参赛队伍 ,2056 台人形机器人运动员聚焦51个赛项进行1301场对决。
1: 惊喜扬帆，澳琴引航，赴澳出海政策宣讲会亦庄站琴日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澳门特别行政区有关部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产业发展局、北京海外联谊会、北京经开区有关部门及企业代表等百几人参加。适逢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发布，此次宣讲会聚焦企业国际化发展需求，汇聚澳门、横琴及北京经开区多方资源，围绕营商环境、产业平台、科技创新、出海服务等开展政策宣讲和交流对接，推动政策资源、产业资源、服务资源更加精准直达企业，为亦庄制造借力澳琴平台拓展国际市场提供有力支撑。澳门招商投资促进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依托自由港、低税制等优势，澳门持续发挥连接内地与葡语国家的商贸合作服务平台作用，推动中葡平台进一步向西语国家延伸，为内地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提供多元化通道。围绕产业发展和企业落地需求，相关负责人仲介绍了支持澳门酒店经济发展计划及招商服务等相关政策，为企业赴澳发展提供更加具体的政策参考。澳门经济及科技发展局相关负责人围绕澳门科技研发产业园进行推介，园区聚焦生物医药、数字科技、集成电路、航天科技等领域，着力构建科研孵化、转化、服务、创新生态，打造内地优质科技企业出海阵地、海外前沿科技项目落户服务站和澳门产科研基地。澳门国际科技产业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链接澳门及海外产业、科技、人才等资源，为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服务支持，进一步完善企业从了解市场到落地发展的服务链条。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产业发展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通过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分线管理模式和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 EF 账户等政策，为跨境资金融通提供便利，依托中国葡语西语国家经济贸易服务中心，为企业走出去提供综合服务支撑。在税收政策方面，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实施双15%税收优惠政策，为企业降低经营成本、拓展国际市场提供有力支持。澳门驻京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北京经开区集聚了一大批优质高科技企业与创新力量，澳门与横琴拥有特色平台，叠加利好政策，具备链接国际的独特通道，希望以本次宣讲会为契机，进一步加强交流对接、共谋合作契机。北京经开区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建立亦庄澳门出海服务联络群，推动形成企业需求与国际资源精准匹配、政策服务与产业发展协同联动的出海服务机制，为北京经开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更具韧性的产业发展生态增添新动能。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表示，将于9月16日公布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并发表特区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李家超当日到访深水埗区，就2026年施政报告听取市民意见。他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定落了香港未来五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蓝图，是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施政报告是特区行政长官落实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和因应实际情况的年度施政重点，两者息息相关。李家超说，施政报告定落多项指标之后，每年施政报告将因应国际环境、经济预期和最新动态，制定该年的政策措施、施政重点和重大项目，持续努力实践蓝图。
5: 一流湾区新出发，
0: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要承载地，广州汇聚国家实验室、综合类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大科学装置、国际大科学计划等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在自然指数科研城市榜单里面的排名升至全球第6位。 当前广州

0: 正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着力将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来听报道。
1: 在广州番禺汽车城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入面，一台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驶落产线。广汽集团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2025年底，企业累计自主研发投入超620亿元，申请专利超2.49万件。在氮合电池、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等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实现自主可控。今年前七个月，广汽集团节能与新能源车销量占比达 63.96%， 自主品牌出口量累计达14.5万辆，同比增长130%。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广汽是广州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的一个缩影。广州持续实施科技领军企业倍增计划，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开展产业关键共性技术攻关。目前广州在手机射频器件、光刻胶、真空精度机等18项关键技术上取得突破，全市高新技术企业突破 1.37 万家。不单止是这样，广州还主动搭建创新平台，引领前沿科技新赛道。位于广州国际生物岛的广州实验室汇聚多名两院院士和国家级领军人才，联动30家全国重点实验室、920几家网络医院和110几家科技企业，在重大呼吸道传染病病原学、致病机理、疫苗与抗体药物研发等方面取得一系列突破性原创成果。一家智能科技公司负责人李远清说，脑机接口产品的研发、设计、测试、生产全流程均可在大湾区内部高效协同完成，这个给了他们企业发展的关键支撑。早在2020年前后，广州就设立专项重点支持脑机接口研发，这家公司的多项关键技术攻关正是依托这一专项得以加速推进。之后，广州将脑机接口纳入未来产业培育体系，为企业持续投入研发迭代提供了政策支持。目前，广州已落地国家级创新平台超40个，建成一批概念验证中心、中市熟化平台和公共技术服务载体。广州出台加快建设先进制造业强市规划，明确在具身智能、智能无人系统、前沿新材料等产业打造一批首试首用示范应用场景。十五五时期，广州将锚定创新引领，推动产业科技互促相强。
2: 2026深圳国际通用人工智能产业博览会暨全球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博览会昨日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主题为人机协同无界未来。本届展会总展览面积 8.1 万平方米，汇聚1012家参展企业、1200多件实体展品，全球及国内首发技术成果超100项，吸引了全球30几个国家和地区的7000多名海外采购商带着真实采购清单入场。大会主席、深圳市人工智能产业协会会长夏作全表示，
3: 参展的企业在这里能够找到合作伙伴，能够找到投资人，能够找到订单，不仅是能在国内找到订单，还要能在国际上找到订单，就是要把我们的人工智能的产品能够走到千家万户，走到全球。
2: 展会为期三日，期间将举办48场垂直论坛及多场闭门圆桌会议，100场定向供需对接会，致力于搭建各方合作平台，构建从展示到成交的完整闭环，帮助企业缩短从技术到订单的转化周期。深圳市人工智能产业协会专职副会长范崇明介绍，
4: 我们把科学家和企业搭建一个平台，来深入握手，深入思考我们今天产业遇到什么问题，科学家来一起解决，我们把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把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真正的实现了深圳方案、深圳先行和深圳标杆。
2: 本届展会展品覆盖大模型、人形机器人、 token 生态、空间智能、仿生智能、 AI 加海洋、 AI 加社会治理七大核心赛道，其中 AI 加海洋板块将联动深圳、湛江、珠海三地海洋主管部门，发布海洋 AI 产业共识与产品需求清单。AI 加社会治理板块则将与广东省及深圳市委社会工作部合作举办创新大会。主办方表示，依托深圳在供应链、智能制造和国际化方面的基础，展会致力于构建从展示到成交的完整闭环，帮助企业缩短从技术到

0: 單的轉化周期。同時本屆展會展品沒有一件概念模型，均可實現現場詢價、訂貨、批量交付。
1: 对接十五五，发挥新优势主题联合采访活动记者，昨日走进位于东莞松山湖的中国散裂中子源。作为大湾区首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中国散裂中子源是我国首台、世界第四台脉冲型散裂中子源，被誉为探索微观世界的超级显微镜。自2018年投入开放运行以来，装置持续深耕基础研究、国家重大需求研究、产业创新与港澳科创融合，成为联动港澳资源、赋能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科创引擎。散裂中子源科学中心副主任童恩介绍，由散裂中子源科学中心、东莞理工学院、香港城市大学三方共建的多物理普仪，是国内第一台全散射中子普仪，而是港澳地区首次参与投资建设的国家大型科学实验设施，属于中国散裂中子源第一台粤港澳合作标杆普仪。该普仪目前已累计完成超过500项用户科研课题，产出大量前沿科研成果，为粤港澳中子散射联合实验室的科研攻关提供了核心硬件支撑。
2: 散裂中子源地处东莞，我们离香港和澳门都是非常近的。科研工作者呢，他们直接把他们的样品拿到东莞来，就可以去做检测了，这样非常方便科研工作者去开展合作。
1: 十五五期间，中国散裂中子源将持续深化与港澳科创协同，助力大湾区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0: 2026南过书香节今日拉开帷幕，本届南国书香节以书香岭南学以致远为年度主题，通过线上线下结合、全省各级联动、分散同期办展、终身学习贯通的办展模式，创新构建主会场加全域分会场加线上云书展三位一体格局，持续擦亮岭南文化金字招牌。同时，书香节仲设立了437个分会场，覆盖广东省21个地市及香港、澳门、新疆80，计划举办1579场阅读推广活动，活动将持续至8月31日。
1: 由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跟着大东会游吉林文旅推介会，昨日在香港举行，吸引文旅业界、商界代表200多人参加活动。推介会同步举办白山松水吉祥吉林主题摄影展暨非遗文化展，集中展示剪纸、胡语皮画等非遗精品同主题摄影作品，现场循环播放吉林文旅宣传片，全方位展现吉林的生态风光同文化底蕴。活动现场，吉林省多家文旅企业同港澳旅行社完成签约，围绕客源互送、产品共创、品牌推广达成多项合作。
0: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利亨26日说，古特雷斯对洪灾造成中国同尼泊尔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表示悲痛。迪亚利克说，古特雷斯对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希望伤者尽快康复，并向所有受灾民众表达声援。联合国愿为中国政府同尼泊尔政府的赈灾行动提供协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心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两者都有效。由于与伊朗谈判停滞，特朗普19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日宣布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6日报道，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表示，鉴于伊朗政府已采取措施，美国现阶段经济施加不会取得任何成果，就好似其在战事当中未能取得任何成果一样。
0: 加拿大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后，加拿大民众对美国的负面情绪升温，加拿大国内消费者抵制美货声势再起。美国近日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随后宣布9月8日起对美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加拿大民调机构25日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在描述对加美贸易争端的感受时，沮丧、失望、愤怒、焦虑等成为高频词。从以往经验看，加拿大人对美国关税的不满情绪往往会转化为抵制美货、力挺加拿大制造的

0: 省二十六号宣布，自九月八号起，对进入该省嘅美国酒征收50%嘅对等关税。目前该省美国酒销量已下降约40%。加拿大独立商业联合会全国事务副总裁贾斯明·盖内特表示，尽管美国新关税被加拿大企业带来不确定性和影响，但消费者正展现出团结精神，选择支持加拿大产品，帮助本土企业渡过难关。
1: 澳大利亚澳洲航空集团27号公布的2026财年年报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影响，集团该财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近20%。澳航集团首席执行官亚尼萨克德森说，由于中东战事推高燃油价格，集团该财年燃油成本增加了6.1亿澳元。此外，商业和消费者信心下降，一些大型企业采取了更严格的成本控制措施，导致出行需求减少。
2: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33到26度；澳门雷阵雨转中雨，33到27度；广州雷阵雨，34到25度；深圳雷阵雨，34到25度；珠海雷阵雨转中雨，33到27度；佛山雷阵雨，34到26度；惠州雷阵雨，34到25度；东莞雷阵雨，34到26度；中山阴转中雨，34到26度。江门雷阵雨34到26度，肇庆雷阵雨35到26度。再嚟关注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31到26度，纽约小雨27到19度，旧金山晴转阴21到14度。
1: 最后聚焦海浪同海放预报，香港海域浪高1.5米，水温28度；澳门海域浪高1.2米，水温29度；深圳海域浪高0.9米，水温28.6度。阳光海域浪高1.2米，水温29度；汕头海域浪高1.3米，水温29度；南澳岛浪高1米，万山群岛浪高1米，穿山群岛浪高1.3米，海陵岛浪高1.1米，南三岛浪高0.6米，东海岛浪高0.6米。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林千、曹阳，代表编辑更新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早安。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8:30。
1: 遇见美好，遇见爱上九二九，听心声，暖心情，爱上九二九，令每一刻的共鸣都成为不凡的记忆。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协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7.6%。
1: 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伊朗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

0: 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今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遵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目前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现场失联人员搜救、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等工作正在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今天下午抵达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据西部战区联指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已出动500余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记者从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了解到，安能工程救援队拉萨基地八人先遣组携带通讯侦测装备，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截至目前，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套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中国安能三局成都基地力量建设部部长李卫民
3: 分别通过航空投送和陆路运输的方式增援西藏、日喀则，其中我们航空投送主要携带侦测类有关的设备，陆路投送主要携带有关救援车辆，然后有侦测的通信，还有我们的重机操作手以及相关的保障人员。
2: 昨天18点， 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派出26名警力，帮助吉隆口岸14公里内村落群众陆续撤离。截至发稿，已将吉隆镇老江村村民撤离至吉隆镇、萨勒乡、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村民转移至地势更高的萨勒村安置，共计转移群众369名。由于吉隆口岸上游方向出现堰塞湖，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在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将会转移到吉隆镇。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4: 昨天晚上也一直在下雨，咱们的民警呢就是挨家挨户的啊，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把他们安顿好了之后呢，家中这些东西呢我们也可以帮忙照看，也有信得过的老百姓会把家里面的钥匙交给我们的派出所民警。
2: 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且泥石流造成淤泥堆积覆盖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给失联人员搜寻作业带来不小挑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应急通讯和科技处指挥员王永明介绍：
5: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是否有遇难者。
2: 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6: 我们接到的任务，一个就是视频侦察，就从高空我们看整体受灾区域的一个情况；第二个主要任务就是对现场进行一个通信保障，因为我们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就是对下面做一个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这种接续的一个飞行，就形成了这种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办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1: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85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95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8: 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造更多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媒体普法产品，有效满足不同群体的法治需求。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谁执法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落到实处，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深化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等法治创建，建强法律明白人队伍，推动办事义务。

0: 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34.9%和18.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5.8%。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3: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5元，同比下降了0.47元。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了0.54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2: 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3: 那么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2: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5.2%，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1个百分点。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实现利润总额422.1亿元。
4: 自然资源部今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5: 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6: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5: 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6: 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1: 美方炒作产能过剩，拟对华加征7.5%关税。商务部今天对此作出回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7.5%的关税。对此，商务部新任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8: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7: 近年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机队规模居全球第二位，民航飞机及零部件的维护修理需求日益增长。商务部等9部门今天发布了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对此，黄林表示，
8: 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包括六方面13条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一是在适用范围方面，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并取消限制区域范围。二是在财税政策方面，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维修后的产品允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内销。三是在海关监管方面，提出了允许将部分工序委托至其他企业维修的一系列便利化措施，这些举措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浙江、福建、江西等地严阵以待，全力筑牢台风防御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这两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组织施工队对全市的水库山塘出海斗闸，加紧安装洪吸管，增设抽水泵，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水和内涝灾害。在位于玉环市大麦屿街道的石门坎水库，工人们正加紧安装调试洪吸管。石门坎水库负责人苏明瑶介绍，一旦库区积水超过警戒线，洪吸管即可迅速启动，实现快速排水。
10: 排水管搞起来了，有10条，再加上2个用尽的，有12条，排水呢就增加了一半。现在的目前呢有30万方水，好处就是为了这个台风打过来嘛，它这个排水量就特别快嘛。
9: 位于水库下方的出海斗闸也同步增设了洪吸管，并启动了预排水进行调试，确保台风期间能够正常运行。
11: 对，整理一下，动一下，这样。
7: 在福建宁德市连城路一处道路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对工地临时设施开展防风加固作业，通过加装缆风绳、增设支撑构件，提升临建设施抗风能力。项目负责人陆瑞强：
12: 针对我们市政道路桥梁的大型机具设备多，我们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并配备有专门的5至6人的应急前沿小分队，同时配备应急车辆、机械设备，以应对突发事件。
13: 为有效应对本轮台风天气，江西吉安吉州区农业农村局紧盯设施农业生产重点，抢抓台风过境前黄金防范窗口期，迅速启动设施农业专项防御行动，组织12名专业农技人员组建4支志愿服务队，分片包干下沉乡镇街道，对辖区30多个果蔬大棚基地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防御工作。吉安市吉州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廖华峰：
14: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和阵风就很容易造成这个棚膜破损，同时呢引发这个棚内积水闷根，高湿病害高发，所以呢我们就抢抓台风来临前的这个窗口期，对这些设施大棚进行一个排查，加固棚架，密封通风口，清理周边排水渠道，同时呢储备调配好叶面肥、防病药剂等物资，为后续田间管护做好充足准备。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比上年增长12.5%。
4: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2%。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369.6万公顷，位居全球第4。
1: 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珠宝首饰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补充要求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9月19日。
1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昨天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泥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泥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国驻

0: 泥石馆正进一步向泥方核实。
1: 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泥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泥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泥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泥使馆正进一步向泥方核实。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福冈县近日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的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3: 今年七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
4: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的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3: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4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7月又跌了3.5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
0: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同一天，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两者都有效。还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近日透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美国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也就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的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称，伊朗和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
2: 继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于9月8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余种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后，萨斯喀彻温省26号宣布对美国9类商品征收50%关税。与此同时，加拿大正积极加码欧加合作，拓展多元贸易格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美国9类商品征收50%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据莫伊介绍说，萨斯喀彻温省美国9类的销售额已暴跌40%。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不仅等额对等，而且精准有策略，将对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关键战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 美国方面消息称，加拿大的关税反制措施中，不少是针对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竞争激烈的州的商品。

0: 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奶酪、缅因州的海鲜等。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 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而美加贸易谈判破裂数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1: 加拿大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非买不可的，是时候教训教训加拿大，让他们知道不能再这么干了。
0: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目前美加之间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特朗普的贸易事务首席顾问彼得·纳瓦罗26号称，他预计加纳大最终将不得不接受一份比美国上周给出的条件更苛刻的协议。其他国际消息。
2: 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会晤，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美国媒体报道称，拉特克里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 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加剧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澳大利亚澳洲航空集团27号公布的2026财年年报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影响，集团该财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近20%。世界卫生组织专家26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仍十分活跃，尚未出现拐点。
3: 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15例，其中死亡2715例，治愈1245例，病死率约48%。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9: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1: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 92.9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2: 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思琪同你合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生活与法

嚟生活语法啦！我哋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内容，首先系嚟自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嘅，佢发布咗喺今年嘅6月3号发布咗《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呢个执法指南咧，就当然我哋就唔系执法者啦，嗬！即系我哋嘅听众当中有少部分系执法者之外，大部分好似我哋呢啲咁样嘅都系睇热闹嘅人嚟嘅啫。咁大家可能会问谂，喂，呢个咁样关我咩事？我又唔系执法者。但系大家可能平时睇啲嗱，依家喺买嘢嘅用户端可能都系手机端为主噶啦，嗬！或者系喺户外啲大幅广告都有嘅。咁你可能會睇到一啲廣告會好吸引你嘅眼球，但係你喺銷售嘅過程裏面發現並非咁理想。呢、這個咧就係廣告發布嘅內容，佢會有一啲文字嘅陷阱，會令到你喺購買嘅時候會引起一啲不必要嘅衝動。但係呢個執法指南咧，佢就對廣告引證內容咧有一個規範。呢、這個核心嘅概念係廣告引證內容。我哋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呢个东西先啦。呢个词听起身好专业，一般人好似用唔上，系嘛？我哋日常当中，大家街头巷尾倾偈，有冇人倾过呢个词咧？好少啊嘛。可能普通嘅群众根本就平时唔会用嘅，所以我哋先同大家普及一下先。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嘅第二条嘅定义咧，就系关于广告引证内容，佢系指。廣告裏面引用廣告主以外的自然人、法人或

即係其他組織啊生成嘅或者製作嘅，並且同廣告主所推銷嘅商品或者服務有關嘅數據。咁統計資料啦、調查結果啊、文獻啊等等，都係呢個內容裏面嘅。好啦，咁舉個例子就係、是、人哋話嘅，譬如話大家都話好滿意，滿意度第一，銷量第一。嗱呢啲大家我哋喺睇廣告嘅時候，係咪經常睇到呢？呢啲就係廣告引證內容啦，就表示好客觀啊，唔係我吹水啊，呢個係滿意度調查出嚟嘅。嗱，唔係我吹水，呢個銷量就係市場定義出嚟嘅。哇，好似好鬼客觀咁啊，哇嚇死人！哇，第一喎，哇好勁抽啊！但係佢呢啲內容咧，好可能佢係會有啲偷換概念啊、移花接木啊，或者等等啦，就係用一啲文字遊戲嘅方式。去令到你覺得呢樣嘢好勁抽，但係咧，你話質疑起身佢，我呢個有得解釋噶，我呢個意思咧，即係話咁，咁又唔能夠話佢係虛假宣傳。近年呢種廣告營銷咧就非常之普遍噶啦，呢種叫做引證依賴，尤其是係啲咩化妝粉、化妝品啊、啲高科技產品啊、功能食品呢啲咁嘅新消費賽道，到處都係啲咩檢測嘅結論啊、科研結果啊、統計排名啊，嗰啲廣告主咧就試圖用科學背書嚟獲得我哋啲消費者嘅信任。但系问题呢啲引证好多都系假嘅咧，啊真嘅咁啊唔拘啊，你啲好嘢咁话俾我哋听，我哋买到好嘢咁，冇人会反对噶嘛。嗱，好似其中有一个朋友，佢有一个咁嘅经历，佢喺直播室嗰度，即系唔系直播间嗰啲销售嗰啲主播喺度叫卖嘅呢啊，三靓姐嗰啲咧，佢睇过一件咁样嘅商品。个主播就喺度大大声咁叫，呢个系 Z 世代嘅二次元国风手办细分市场用户满意度第一嘅产品，生靓姐。好啦，上咗嚟啦，咁睇，哇，前面一串咁多嘅描述，好劲抽、啊，满意度第一、啊，然之后个气氛又烘托到鬼死咁热闹，好似唔买就蚀本咁，咁佢咪买鬼咗咯？嗱，呢啲就系呢一种嘅堆砌呢一种定语嘅。方式去描述，然之后最后嚟咗个第一，咁就吓到啲消费者咧，就觉得佢好劲抽啦。嗱喺呢一份指南里边咧，已经系有对呢样嘢有规定嘅。呢一堆咁嘅，啱先我讲出嚟嘅呢堆咩意识世代咩满意度第一咧，佢关键就系在于有限定条件喺前面嗰度，用嚟制造一个虚假第一啊。即系譬如话我开呢间餐厅，我就话我呢个系星湖大道嘅乍得口味嘅爪哇烧烤风嘅第一名。即系堆砌得一堆嘢之后，结果成个星湖大道就系得我呢间嘢系满足呢个条件嘅，我话系第一，咁边个够敢话第二啊？好似呢类咁样嘅广告，大家留意一下，可能喺网上嘅购物平台都仲间唔中会有嘅，你啲大大字咩第一。咁可能後面你再係用心咁樣分析一下，你就會發現其實佢呢一個基本上冇含金量，基本上冇意義。佢只不過就係將呢一個產品推向一個更好賣嘅位置，推向一個更靚嘅高度。呢個指南有規定，引證廣告裏邊如果含有商品嘅功能、性能、用途、規格、有效期限、優惠條件呢啲內容嘅，就唔可以用減少字號啦、改變字體啦、使用背景相近嘅顏色啦等等，又規定咗另外一樣嘢啦。咁呢個我哋應該都好熟悉啦嚇，譬如賣樓，好遠見咧喺個樓牆面上面掛咗四字頭。或者4000元，然之后好细，好似一个点咁细嘅点入边咧，有一个起咁。一问就话：，4000元个套啱啱卖咗，唔啱你睇下5000元嘅套啊，6000元都有噶。啊，又系氹咗你嚟先讲，啊，你入到嚟啦，咁奶都奶啦。嗱，啱先关于嗰、那个堆砌一堆定语咧，呢个指南里边有一个咁样嘅描述嘅。就是以後如果大家看到這種這樣的定語堆砌一堆東西，限定一個條件，然後畫個第一出來，就很可能是已經違反了這個指南了。這個指南規定，引證廣告裡面如果含有商品的性能、功能的那個劃定的條件，
佢係劃定一個小力

域小赛道嘅，唔能够小到县以下，即系必须系要省级，系最低嘅一个省级嘅行政嘅区域嘅。啊，所以再划咩星湖大道、咩爪哇风格嘅嗰啲咧，对于呢个指南嚟讲，就已经系违反咗噶啦。

0: 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生活与法。
1: 我哋再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啱先讲到嘅市监总局发布嘅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啊。虽然我哋冇办法执法，但系我哋睇下有边啲违法都好啊。我哋仲有见到另外一种广告主所做嘅广告咧，就会有一种先射箭后划靶嘅方法。佢点都系第一噶啦。先统计出一个数据，然之后做成一项只适合呢个数据嘅武扣上去。咁呢个就叫做萝卜坑冠军吓。呢个好似有一啲嘅消费者买咗一啲嘅护肤品，咁佢买护肤。

品咧，佢就系冲住喺佢嘅页面里边咧，系写住销量第一去买嘅。咁后嚟即一般消费者唔会有呢一种时间同埋精力去考究佢引证嘅呢个内容嘅真实性嘅出处，或者佢引证嘅呢个机构到底权唔权威，佢统计嘅样本够唔够多。一般睇到个系就系啦，系嘛，第一嘅第一噶啦。咁但系其实咧，后嚟发现佢嘅效果系非常之唔好嘅。咁再去追查，第一系咩？第一咧，原来系佢统计一个好极短嘅时间里边，针对一个极小嘅人群，先至有效嘅第一。咁呢一种嘅宣传，可以基本上可算得上系虛假宣傳噶啦，雖然你話你點解講第一啊？咁佢可以解釋得清楚，但係呢一種根本就係冇人可以接受得到嘅。譬如話，我只係喺2026年嘅三月份嘅第一個星期裏邊，淨係喺端州區，仲要端州區都唔算啊，喺黃江街道嘅人群當中統計出嚟嘅呢一個銷量第一。好似呢類嘅案件都仲比较多嘅，咁我哋喺网页上边睇嘅好多嘅商品咧，佢都会打住唔同旗号嘅一啲描述，好少人话会去仔细去校真啊，你呢个到底嘅真实性去边度？嗱，呢个指南里边咧又要求通过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方式表明广告引证内容出处、适用范围、有效期限嘅。文字的字体、字号、颜色应当满足一般公众在正常情况下能够清晰识别的要求。音频形式的语音应当同广告的其他内容同等语速、语调和清晰度。就避免了一些大小字、啊、或者甚至乎用一些重加字。它是用一些同底色差不多颜色的字去作为去描述它引证内容的出处的。咁即系变咗一般人冇话咁小心嘅情况之下，系睇唔到呢一堆字嘅，只系睇到佢所谓嘅咩第一啊，咩冠军啊呢啲咁样嘅嘢啦。咁同等语速、同等语调、同等清晰度，咁即系主播唔能够喺讲完咗第一之后咧，就咁就讲完咗嗰啲定语、嗰啲限定嘅条件就讲完咗啦，然之后就上链接啊。好似呢啲咁样嘅規定咧，其實就係喺廣告監管從內容真實嘅單向嘅審查，轉向咗內容真實加形式公平，仲有實質正義多個維度咁治理。唔單止係信息存在就算數啦，唔係話你解釋得通就得嘅，仲要必須保證呢啲信息係足夠咁樣公平公正，而且消費者仲要有效咁接收、有效咁理解。呢、这个是挺好的，有呢个指南是挺好的，听完之后大家是吧，你在网页上打开，可能你很容易就会看见有一些是违反了呢个指南，可以去叫执法者去执他的法的。好，我们再看看这些条款有哪些是我们可以再解读一下的。我找来了第三条，第三条是这样讲的，广告引证内容应当真实、准确、合法，不得引用虚构、伪造或者无法验证的内容，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广告主应当对引证内容等全部广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负责，并且要依法承担举证责任。嗱，呢个是针对什么情况呢？就是针对有时候啲广告主佢引用的一些嘢，他就说是第三方机构调查出来的结果，如果说要他举证的话，不关我事啊，是他说的啫。你要查，你要查他呢，那就将这个责任就抛得一干二净了，即是好像不关我事那样了。但现在不得了，出了这个指南之后呢，广告主是要确保这些真实性，并且是承担举证的责任。那你就算引用了另外一家机构，如果这家机构他是失实的，他是虚构的，咁呢个广告主就要承担法律责任啦，唔可以撇得一干二净噶。以往咧，即未有呢个指引嘅时候咧，商家系可以将啲责任推俾第三方嘅，因为数据系机构俾嘅，咁佢造假啫，或者佢唔真实啫，或者佢调查嘅样本太窄啫，以后唔可以行呢条路啦。咁呢个咧就叫做
第三方提供的数据会面临穿透式的检查。

0: 即是你不能够求其找个数据就打发我们说你的内容是真实的。一定要你能够证明、有举证的义务的。广告主你讲了这些东西好你就要证明这个数据的真的来源。咁呢个就系第二条红线，就系、引证内容系点样嚟噶啦。嗱，我哋再睇睇指南嘅第四条同埋第五条先吓。第四条系咁讲嘅，广告引用嘅数据基于实验测量、检测检验方式获取嘅，出具相关嘅实验结论、测量结果或者系检验检测数据嘅机构，应当具有相应嘅法定资质、专业能力，佢嘅计量器具。設施環境應當符合國家有關要求，實驗、測量、檢驗、檢測方法有國家標準或者行業標準的，應當符合國家標準或者行業標準規定。第五條是這樣說的，廣告中引用的統計資料或者調查結果應當通過科學方法獲取，其統計和調查範圍應當具有廣泛性、合理性，採用抽樣方式進行統計或者調查的，它的樣本應當符合科學性、代表性要求，它的結果偏差應當在合理範圍內。這些要求都非常之具體的了，在統計、在調查方面，如果做過這方面的話，應該知道這兩條它的要求應該是很嚴謹，又不算苛刻，只是要求你做一個正正經經的調查，給了一個正正經經的數據我們而已。所以如果有些人想用一些不標準的方式去做調查的数据，你想拿来引用的话，这些叫做注水数据，这两条就堵死了这条路了。有些企业呢做了一些小调查，找几百个样本，就说满意度行业领先了，数据呢有的，但是如果按照现在第四和第五条的话，它的样本偏差就已经不符合行业要求了。或者就走 找一个没有相关资质的机构做一个实验，效果提升百分之几多几多。根据现在这个指引的这两条来讲，这个行为现在又是不行的了，踩红线的了。这个指引出来之后，其实规范的东西很多的。等阵我哋有时间嘅话，我哋再睇多几条啊。
1: 偏有太之燥，浓火焰，严寒时期让你可以取暖。如前行全是怪虫，由我化身，哥斯拉给踩扁。世界太过沉闷而无法改变，为你去变做寄安乐力去表演。哪怕你唔想荒岛，急需痛汗丝，我尽力下穿。

0: 每日生活里面的琐碎，每一个发生在身边的故事，或者都会涉及自身的合法权益。全方位多角度，
1: 丽丽，我们继续讲一下这个指南入面还有哪些的规定先。我们看看第八条，第八条是这样讲的，引证广告应该依法如实表述引证内容的出处，出处包括开展实验、测量、检测检验、科研、统计、调查机构的名字或者文献资料等等的题目，以及著作的名称等信息。引自期刊的应该表明期刊的名称、期号、刊次等等信息。引自互联网网页的应该表明访问路径，很完整。咁如果要符合呢个规定嘅话，怕且呢个页面要多好多字啊！咁但系个规定还规定啦，呢、這个到底依家做广告嘅啲广告主会唔会将呢啲全部都劈晒出嚟呢？我见到就唔多啦，好似好少。即系如果真系劈得出嚟嘅话呢，我谂应该冇人会咁陈村真系去查下嗰个文献啊，或者系督嗰个网页去睇下系咪真嘅。如果夠膽搭出嚟，即係我覺得啫，我自己私底下覺得啫，夠膽搭出嚟，哪怕係一個假嘅網頁，可能都呃得下人嘅話，唔好學我啊！以後見到呢啲嘢，我哋都要督入去，假嘅我哋舉報佢。咁但係呢個細緻程度咧，就真係要求好高啦。連網頁嘅路徑都要標明嘅話，咁佢你但凡引用咗一啲你嘅科研結果啊，或者係檢測嘅數據啊，你下邊就要加好多字去引用。你是出處在哪度？你來源在哪度？如果後續互聯網的內容的路徑變了的話，你就要改的喎。你這個頁面廣告頁面，咁即係話廣告引證並不是話一勞永逸，唔係話係放咗上去之後就可以永遠都唔改。哦，佢改咗啫，唔關我事喎，唔得噶。佢改咗，你就要跟住改噶啦。所以必須要保持佢嘅有效性同埋可驗證性啊！你要驗證得到。點解要引要咁清楚咁樣去引用佢嗰啲咩期刊嘅名稱、期號同埋刊次咧？就係為咗俾我哋消費者係可以驗證啊嘛！啊，咁呢條紅線咧就真係俾咗啲廣告主好大嘅考驗啦。如果真係夠膽去將呢啲引證嘅內容嘅出處全部放出嚟，然之後又表達佢嘅功效嘅話，我相信呢一種嘅廣告佢就真係可以起到宣傳佢功效，同埋令到消費者知道佢真係有料啦。其实呢有一些商品它真的有料的，但是因为好太多没料的商品它又用相同的方式去宣传，所以被我们制造了很多的混乱。我们去买东西，特别在网上买东西的时候，很难分辨哪个是好的哪个是不好的。这个其实对于行业是制造了一个很大的混乱，对于我们消费者制造了一个非常不方便的。我们看看在近段时间的广告业的收入情况点咧？我哋近排时同啲老友倾开咧，行行业业都好似话搵钱难咗，即系当然有个别咧行业系比较叻嘅，个别老板佢哋嘅订单仲系多过以前，但系大部分人咧都话依家搵钱系冇之前咁好搵啦。但系咧睇数据咧，2025年全年广告业务，即系我哋全国啊，系呢个系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嘅数据嚟嘅。2025年全年广告业的收入是突破了20,000亿元的大关，首次突破这个数据的，同比增长了32%，哇，好犀利喎！5年实现翻，即系虽然依家搵钱，大多数行业可能都会遇到一啲困难，但系广告的投入咧冇少到，仲多咗添。今年就未有过完，所以今年的数据未有出来，但今年上半年互联网广告发布的收入呢就有6000多亿，同比就增了有25%，占了全部广告发布收入的80%左右。那可以说这个行业呢都还是发展的，都还挺招扬的。那这个新规落地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广告业以前咧就係拼文案啊，睇下大家點樣揾一啲靚嘅嘢可以堆砌上去又唔違法。嗱，依家咧就要拼產品先得啦。你產品冇咁靚，你啲説話講得好靚， 都會違規嘅，唔能夠將一啲假嘅數據啊，或者係用一啲蘿蔔坑冠軍啊呢咁嘅頭銜去描述自己嘅產品咁樣咧。喺之前未有呢一個指南之前咧，就好難去規範你嚇。咁而家咧就已經有一個執法嘅依據嘅啦。喺依家有好多企業咧，仲係用大量嘅資源去研究畫術嘅當下咧，出咗呢個指南就好清晰咁為行業去劃咗個邊界，邊啲嘢可以講，邊啲嘢唔可以講，啲廣告點樣做先至合法。咁我哋如果遇到一啲咁個定語堆砌式嘅第一啊，或者係大小字嘅套路嘅廣告，我哋就要醒水啦。即係大小字，我哋應該都之前遇得多啊，都醒水噶啦。但係依家有啲咩直播間賣嘢啦，網頁嘅嗰啲噱頭嗰啲定語堆砌咧，仲係會多多少少會呃咗一啲消費者入去圍觀嘅。咁圍觀你嘅注意力喺度咧，多多少少你又會使少少錢嘅。所以呢樣嘢大家要多啲小心啦。或者如果你遇到呢啲嘢嘅，你先截圖咗佢先啊，因為直播嘅場面可能下次你再翻去冇呢個廣告頁面噶啦嘛。咁你截圖保存好先，就係呢幅圖吸引得你過去噶啦。咁如果你遇到呢個產品有啲咩問題嘅時候咧，你可以購買證據加上呢個廣告截圖作為你嘅依據，咁你就可以向市場監管嘅監督部門去舉報投訴，等佢哋去執佢嘅法。我哋都要保護我自己嘅權益先得㗎嘛嚇。喺2026年嘅前五個月啊，我哋全國嘅全個系統查處咗廣告嘅違法案件係有萬幾件。咁啊，處罰沒款嘅金額咧係有6000多萬，咁證明咧真係有做嘢嘅。你係投訴舉報嘅話咧，佢如果係廣告違法嘅話，咁就一於係罰佢嘅錢啦。好，時間又差唔多啦，咁我哋今晚就傾到呢度先，聽晚再傾啩，拜拜。
0: 綜合廣播，敬請對時，依家係北京時間20點正。
2: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7日，星期四，农历7月15。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市科学技术协会第十次代表大会开幕，张爱军、程洪波出席会议并讲话；肇庆市美妆产业对接会在广州举办，打造湾区美妆产业新兴承载地，共绘美丽经济发展新蓝图；精准打通产业堵点，肇庆母亲式服务，护航纯元健康扎根发展。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5: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4: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8月26日上午，肇庆市科学技术协会第十次代表大会在兴研礼堂开幕。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省科学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程洪波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吴定主持会议。张爱军代表市委市政府祝贺大会顺利召开，对省科协一直以来关心支持肇庆科协工作表示感谢，向大会全体代表和全市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张爱军充分肯定市科协第九次代表大会以来全市科协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强调15-5时期是肇庆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的紧要时期，全市各级科协组织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和科协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履行四服务职责，

牢牢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重大机遇，积极投身科技创新实践，齐心协力建设一个靠创新进、靠创新强、靠创新胜的现代化新肇庆。各级党委、政府要把科技事业发展摆在重要位置，一如既往支持科协组织和科技工作者开展工作，发挥作用，强化政策服务保障，优化科技创新生态，推动肇庆科技事业勇攀高峰，再谱新篇。陈洪波代表省科协对大会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奋战在肇庆市各条战线上的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他表示，踏上十五五新征程，希望肇庆各级科协组织牢记嘱托，担当使命，紧紧围绕服务全省、全市科技创新工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广东建设科技强省做出积极贡献。要强化政治引领，凝聚创新力量，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领科协工作，筑牢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思想根基。要发挥组织优势，主动服务大局，强化科协组织桥梁纽带作用，在科技高质量发展中彰显科协担当作为。要深化改革创新，夯实基层基础，建设有温度、可信赖的科技工作者之家，为高质量发展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开幕式上，人民团体代表致贺词，市领导刘金波、周燕、咸以良出席会议。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8月26日下午，美聚肇庆装点未来，肇庆市美妆产业对接会在广州举办，邀请美妆产业行业精英、专家学者齐聚一堂，搭建产业对接交流平台，携手推动肇庆打造湾区美妆产业新高地，共绘美丽经济新蓝图。肇庆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肇庆市委常委、副市长刘金波，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梁勤如，副局长罗玉冰，中国日用化工协会理事长王万旭，广东省化妆品技术研究会会长何秋兴等领导嘉宾出席对接会，并到化妆品科技节现场巡馆，走访参展美妆企业，了解企业研发生产、产品市场销售等情况。张爱军代表肇庆市委市政府对活动顺利举办表示祝贺。他表示，美妆产业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的需求和高品质生活向往的重要消费产业。肇庆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重要节点城市，交通区位优，资源禀赋好，原料品质佳，是一座美丽的宝藏城市，是南药核心产地和集散地，可为美妆产品生产提供天然优质原料。肇庆也是大湾区重要的跨境电商物流枢纽，多个头部电商平台在肇庆布局，发展跨境电商加美妆产业带模式，将有力推动美妆产品扬帆出海，拓展市场。同时，肇庆还拥有土地、人才、政策等方面的营商环境优势，有效匹配美妆产业发展赛道，共享大湾区发展红利。活动中，市投资促进局负责同志做肇庆市投资环境推介，西音集团、广东宏光生物科技产业园有关负责人分别围绕携手西音美妆出海合作机遇、华南美湾美妆产业园区规划思路探索与落地实践主题做交流分享。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审评认证中心与肇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现场共同签订了全省首个药械注册审评服务协调联动框架协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同志对该协议进行专题解读。协议落地将使肇庆成为省内首个建立省市药械审评专项联动机制的地市，有助于企业缩短产品上市周期，降低创新成本，为美妆、医疗器械产业发展构筑独特政策优势。当前，肇庆围绕建设湾区美妆产业新兴承载地，重点打造大湾区化妆品绿色制造基地、植物功效原料创新基地，全市拥有广东宏光生物科技产业园、欧博高端化妆品产业园等专业平台，以及四会精细化工工业园、肇庆精力高新区精细化工产业园等专业化工园区，污水、危废处置等配套设施完善。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规划了1000亩美妆医疗器械产业园，并配套专项支持政策，赋能美妆产业高质量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8月26日，

0: 肇庆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37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思辉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勤勤、关键、陈超长、秘书长刘志能以及常委会委员共35人出席会议。会议审议了《肇庆市鹤江水生态环境保护条例》草案修改稿，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肇庆市2025年市本级决算草案的报告，关于肇庆市2025年度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关于肇庆市2026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肇庆市2026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深化拓展西江黄金水道优势赋能制造业与现代物流协同发展情况的报告，审议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肇庆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肇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我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分配的决定草案，肇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徐小雄辞去肇庆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请求的决定草案，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部分代表变动情况的报告草案，以及有关人事任免事项。会议表决通过了肇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我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分配的决定，肇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徐小雄辞去肇庆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请求的决定，肇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肇庆市2025年市本级决算的决议，是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部分代表变动情况的报告，以及有关人事任免事项。张思辉向新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会后举行了新任命人员宪法宣誓仪式。市政府副市长严宏宇、市法院院长陈洪浩、市检察院代理检察长陈红、市监委和市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部分市人大代表以及市人大常委会各工委有关同志列席会议。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文企大走访，一线解难题。
0: 近年来，肇庆以母亲市惠企服务为抓手，持续推动本土特色资源与高新产业深度融合。其中，位于鼎湖区的纯源健康产业广东有限公司正以全国领先的无菌生产线和强大的自主研发能力，为肇庆大健康产业注入强劲动能。作为肇庆大健康产业重点落地项目，纯源健康产业广东有限公司依托鼎湖产业布局优势，已建成国内领先的现代化生产基地，配备全国首台 BFS 吹灌风无菌生产线及多条高端自动化产线，是一家专注功能性食品、保健食品、特膳食品 ODM CDMO 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企业深耕行业十余年，布局广州南沙、肇庆鼎湖双基地，产业竞争力持续提升。产业提速的背后是肇庆市精准落地的惠企服务体系。今年8月20日，市委主要负责同志带队赴企业走访调研，现场办公协调解决了园区道路规划审批、食品生产许可增项、人才引进等企业极难筹判问题，以母亲式服务为企业发展打通堵点。纯源健康产业广东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山成：
2: 张书记亲自带队主动下基层走访企业，直面我们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境。记得这次走访让我们深切体会到母亲式的惠企服务的关怀，我们企业对今后增资扩产、扎根肇庆、安心经营更有信心。
0: 企业锚定肇庆本土南药资源优势，聚焦鼎湖沙浦道地肇石，联动多所省内高校科研团队，将传统药石同源配方与现代酶解低温萃取技术相结合，在传承传统熬制工艺的基础上完成产品创新升级，为本地特色农产品开辟产业化新路径。
2: 肇庆是南药道地药材的主要种植地之一，根据《本草纲目》药食同源配方优化肇石系列产品配伍，在代际传承的传统熬制核心工艺的基础上，借助先

0: 进设备，研发出更多元化的照食产品，着力打造陵南地方特色的系列功能性食品。
1: 接下来，该公司计划在未来3至5年内充分发挥产能、科创和客户资源优势，主动融入肇庆大健康产业发展大局，全力以赴推动企业做大做强，努力在肇庆本地打造出一张亮丽的健康食品名片。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2026肇庆马拉松将于11月29日鸣枪开跑。记者从肇马组委会了解到，8月25日14时，肇马报名通道已正式开启。本届赛事设置全程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大竞赛项目，赛事总规模15000人，其中全程马拉松3000人，半程马拉松12000人。作为肇庆市重点打造的体育品牌赛事，肇庆马拉松赛道充分融合珊瑚澄江自然人文资源，串联七星岩景区、古城墙、崇禧塔、阅江楼等核心地标。今年，组委会将继续坚持体育加文旅融合路径，以更高标准筹备赛事。2026年职业男子篮球挑战赛肇庆站将于9月4日20时在肇庆新区体育中心打响。广东宏远与深圳新世纪两支 CBA 劲旅将上演万众瞩目的广东德比，为广大球迷奉献一场精彩纷呈的篮球盛宴。近日，第20届上海国际压铸暨有色铸造展传来喜讯，来自高邀区的广东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凭借自主研发的新能源汽车电机壳体压铸件，一举拿下金奖铸件、金奖模具两项大奖。8月25日晚，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肇庆医院联合四会福源医院在四会吴越广场举办大型义诊活动。此次活动将专家诊疗服务融入市民夜间休闲生活，让市民在晚饭后散步时轻松看上专家号。据统计，当晚义诊服务超1000人次，受到现场群众广泛好评。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15五期间将优化新能源车配套，让消费者愿意买放心用。8月26日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介绍，6G 发展将是15五时期的重中之重。9月10日至12月30日，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目前，我国已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正在组织多个城市开展人工智能伦理审查与服务实践。截至2026年7月底，我国境内公募基金管理机构共165家，管理的公募基金资产净值合计 39.11 万亿元。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6日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在德黑兰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说，美国的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一无所获。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参加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的一场政治活动时宣称，美国与伊朗达成外交协议是不可能的。当地时间8月25日，巴拿马内阁会议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及其带来的社会经济和环境影响。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信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4: 遇见美好，遇见爱上929，听心声，暖心情。 爱上。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赵静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 92.9 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志，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 92.9 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2:30。
1: 当西江的晚风褪去城市白日的喧嚣，忙碌的一天慢慢归于平静，欢迎来到友情岁月。
2: 人海匆匆，岁月流转，一路行过的悲欢，遇见的知己，都藏在漫长的时光当中。
1: 一首老歌，一段往事，一次相逢，一份珍惜，生活里的遗憾、感动、陪伴，都是岁月馈赠给我们的礼物。
2: 日间的奔波和压力暂且放低，今晚抛开烦杂，静下心来聆听旋律，回望过往的点点滴滴。
1: 时光不停向前走，但是真挚的情谊永远不会褪色。
2: 无论世事几经变迁，愿你珍惜眼前缘分，不负相遇，不负流年。
1: 这里是友情岁月，
2: 深夜相伴，温暖常在。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22:33，欢迎大家走进周四夜晚的友情岁月。时间过得很快，一个星期的光阴又匆匆过半，晚风渐凉，在今晚上来上班的途中，让我感觉到了秋天的味道了。不知不觉又是一季清秋，又是一段温柔的夜色。周四的夜晚不急不躁，不慌不忙，让我们放下白天的忙碌、压力和疲惫，允许自己在夜色里短暂放空，轻轻地和自己对话。今晚上愿我们在友情岁月中温暖相伴，静听时光，安然入眠。

今天晚上的节目，首先要跟各位听众分享到的一段文字，是爱德华的自留地写下来的，叫《人生始于四十岁》。人生开始于四十岁，当然这不是说四十岁以前的人生不算数，也不是说到了某个年龄，命运就会突然自动的翻篇。真正有意思的是，很多人走到四十岁左右，才第一次拥有了一种年轻时很难拥有的自由，不再迷惘，不再困惑，不再心存幻想，终于知道自己是谁了，也越来越不愿意把剩下的人生浪费在不适合自己的事情上。二十岁的时候，我们忙着证明自己，三十岁的时候，我们忙着追赶时间，到了四十，很多人终于开始明白，人生真正需要的，不是别人觉得我应该拥有什么，而是什么样的生活，才是我们愿意继续这样过十年，甚至过一辈子的。四十岁，真正珍贵的地方，从来不是年轻还没结束，而是我们终于停止表演，开始过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年轻的时候吧，我们很容易把外界的评价看得太重，工作做得好不好，要看领导怎么评价，生活过得好不好，要看同龄人有没有更好的房子，更高的收入，更体面的婚姻，甚至连快乐都要经过周围的人确认，才敢相信自己真的过得还算不错。这其中是不是也有你自己的影子呢？可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就会发现很多人的目光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重要。今天羡慕你的人，明天可能根本就不记得你是谁。曾经让你焦虑很久的一次失败，几年之后回头再看，也不过是人生中小小的一页。四十岁以后，真正的松弛感才出现。这种松弛不是躺平，而是我们终于不再把别人的评价当成自己的人生方向。年轻的时候，我们特别害怕失去，朋友疏远了，会反复的回想是不是自己哪儿做错了，感情出现问题，会一次次的沟通解释挽留，哪怕一段关系已经让自己很累，也会因为认识这么多年了而舍不得离开。等到后来才发现，关系并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越久越好，有些人适合陪我们走一段，却并不适合陪我们走一生。真正成熟之后，我们开始珍惜那些让我们自己感觉轻松，感觉被尊重，能够做回自己的人，也开始接受有些关系就是会自然而然的结束。四十岁以后，关系的数量往往不再重要，关系的质量才是真正的价值。二十岁的时候，我们总觉得身体是无限额度的信用卡，熬夜之后睡一觉就能恢复，连续熬几个大夜也觉得自己还能扛，为了赚钱，为了赶进度，为了维持社交，可以一次次的把睡眠、吃饭、休息

休息，统统都往后排。可是到了四十岁，身体会用最直接的方式提醒你，所有透支的账早晚都要还的。于是我们开始明白，好好睡觉不是懒惰，保持运动也不是为了证明什么，体检、饮食、休息、情绪已经从有空再说的闲事变成了必须完成的正事。因为我们终于懂了，所有的野心，所有的想法，最后都需要一个能持续工作的身体来支撑的。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啊，不敢重新开始，是因为害怕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工作做了十年不敢换方向，关系维持了很多年，哪怕已经不再幸福，也觉得现在离开太可惜。我们不是因为喜欢才继续，只是因为投入了太多沉没成本，不愿意承认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四十岁带来的智慧，是让我们开始理解，走过的路不会因为转弯就失去意义，过去的经验、判断、技能会一直跟随着你。离开一份不适合的工作，不代表过去的十年全部浪费；结束一段长期的不健康关系，也不代表曾经的真心付出是毫无价值的。重新开始，不是把人生彻底清零，而是带着你已经拥有的一切，再做一次选择。三十岁以前，所有人都像活在一张看不见的时刻表当中，多少岁该结婚了，多少岁该买房子了，多少岁的事业必须稳定，多少岁该生孩子了。如果到了年纪还没有做到，就好像自己比别人落后了一样。我们不停地和同龄人比较，仿佛所有人参加的都是同一场考试。可是到了四十以后，见过的人多了，经历的事多了，就会发现人生它根本就不是整齐划一的。有些人二十多岁就结婚了，到了四十多岁却又回归单身了。从头再来，有些人三十五岁才换行业，到了四十五岁才找到了真正适合自己的方向。也有些人从来就没有按传统的路线走，却依然怡然自得，活得完整而自由。所谓的成熟，就是终于不再参考别人的时刻表，按照自己的节奏去掌控生活。年轻的时候吧，我们很容易用消费来证明自己，买更好的东西，去更体面的地方，希望别人一眼就能看见自己闪闪发光。可是慢慢就会发现，真正的让人安心的，从来不是拥有多少可以展示的东西，而是面临选择的时候有没有说不的底气。手里有积蓄，就可以离开长期消耗自己的工作；没有过度负债，就不必为了维持表面的体面而忍受委屈；拥有稳定的现金流，就会发现人生多出了无数种选择。到了四十岁，钱的意义就变了，它不再只是买东西的工具，更像是给未来的自己购买选择权。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把热闹当成生活丰富的证明，行程排得满满当当的，消息多到看不完，认识的人数不胜数，好像只要一直有事情发生，人生就没有被浪费。可走到后来，才发现
真正吸引。

缺的从来不是刺激，而是内心的安宁，是晚上回到家不用再处理复杂的情绪，是周末不用赶场去应付酒局，是身边的人不会反复消耗你的心神，是睡觉前心里没有那么多悬而未决的焦虑。于是我们开始主动减少无效的社交，也不再为错过某些热闹而遗憾。40岁以后，最昂贵的奢侈品不是某件名牌，而是一个不用时时刻刻应付，不用忙个不停的人生。我在40岁以后，自己的签名就变成了唯一的归宿是安宁。

我们总习惯把年龄理解成一种倒计时，好像20岁拥有无限可能，30岁之后开始收窄，40岁就只能按照既定的道路。但现实从来不是这样。40岁或许意味着我们失去了一些年轻时候的轻盈，却也收获了年轻时没有的经验判断、经济基础、生活安全边界和稳定的自我认知。20岁的时候，我们有很多时间，却未必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40岁以后，时间变得更珍贵了，却第一次真正的知道该把时间花在哪儿。人生的质量从来不取决于还剩下多少年，而取决于我们是否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花费这些时间。所以嘛，人生确实可以从40岁才开始，不是因为40岁有什么神奇的魔力，而是很多人直到这个阶段才终于完成了人生的一种自我认知。我们不再觉得人人都必须喜欢你，不再认为每一段关系都值得挽留，也不再相信人生只有一条正确的路。我们开始关注健康，珍惜时间，谨慎地使用金钱，也愿意为了内心的宁静而做出选择。年轻的时候，我们总以为人生最重要的是得到更多更好的工作、更高的收入、更多的认可、更理想的伴侣。可走到后面才发现，人生真正变好的时刻往往不是得到了多少，而是终于敢于删掉多少。删掉不合适的关系，删掉证明自己的欲望，删掉无意义的比较，删掉那个一直活给别着看的自己。删掉之后，你就会发现留下的才是最珍贵的，真正喜欢的人，真正想做的事，真正愿意过的生活。所以朋友，40岁真正迷人的地方，从来不是我还年轻，而是我终于不再强迫自己假装年轻了。不用急着赶路，不用把每一次失败都当成不可挽回的终点，不用因为别人走在自己前面就焦虑怀疑。我们仍然可以重新开始，可以去爱，可以学习，可以工作，可以赚钱，可以去陌生的地方，也可以尝试年轻时没机会做的事情。所以人生并不是在40岁才突然开始的，而是当我们停止按照别人的答案去生活的那一刻，属于自己的人生其实才真正的拉开序幕。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友情岁月》。在刚才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希望对于收音机前很多正处于迷茫当中的中年人，给大家的一些点点的启示。不知不觉，我们这群80后已经悄悄地站在了40岁的路口。曾经我们以为遥远的中年，就这样猝不及防地落在了肩膀上。回头望去，半生匆匆，最让人感慨的，从来都不是岁月变老，而是身边的人，走着走着就散了。年少的时候，我们三五成群，热闹扎堆，朋友遍布四方，以为来日方长，以为岁岁相伴，以为身边的人永远都在。可熬过青春，走过奔波，跨过生活的坎坷，才会懂人生嘛，

是一场不断告别的旅程。有的人因为一场意外，一场病痛，永远留在了昨天。明明不久前还谈笑风生，转眼就成了朋友圈再也不会更新的头像，成了记忆里再也见不到的人。猝不及防的离别，让我们第一次读懂人到中年，来日并不方长。有的人走着走着就慢慢的疏远，曾经那些无话不谈的挚友，因为生活轨迹不同，距离渐远，柴米油盐的牵绊慢慢断了联系，没有争吵，没有矛盾，就只是自然而然的淡出，悄无声息的失联，成了成年人最体面的告别。而我们的感情也在岁月里各有归途，万般模样。同龄的人，八零后的这批人，有人依旧是单身。跨过了青涩的年纪，熬过了催婚的焦虑，不再将就，也不再盲从。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生活，看似孤单，实则清醒。不是没人爱，是历经世事之后，宁愿独处，也不愿意勉强凑合余生。单身早已不是遗憾，而是成年人的安稳和自由。也有八零后败给了婚姻，曾经满心欢喜奔赴的相守，熬过磨合，熬过琐碎，熬过失望积攒，最后还是走向了分离。没有歇斯底里的争吵，只剩心灰意冷的释然。原来不是所有相爱都能白首，不是所有婚姻都能圆满。离婚不是结局，而是终于放过彼此，在中年的年纪重新活回自己。所以40岁的八零后真的太懂这种落差了。年少时候我们以为人生是繁花似锦，岁岁圆满，人到中年才发现，人生本就是有人离场，有人独行，有人圆满，有人遗憾。身边有人离开，教会我们珍惜当下；有人始终单身，学会了独处自在；有人告别婚姻，懂得了及时止损。我们不再纠结聚散，不再执念圆满，慢慢接受人生的百态，接纳生活的遗憾。如今的我们褪去了年少的莽撞和热烈，多了中年的沉稳和温柔。见过离别，懂得活着已是幸运，看过离散，明白平安即是圆满。八零后的半生啊，一半是烟火人间，一半是各自成全。愿我们历经千帆，依然温柔向阳；历尽了离别，依然好好生活，善待自己。希望所有的人都不负余生，好好的过好我们的日子。

0: 各位听众，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每个夜晚10:30到11:30为您直播的《友情岁月》。
1: 夜幕笼罩西江两岸，城市卸下一天的匆忙，喧嚣慢慢散去，夜色悄然登场。欢迎锁定今晚的《友情岁月》。
2: 人生长路，来来去去，结识的挚友，难忘的际遇，细碎的感动，构成了我们的岁月篇章。
1: 我们经历相聚别离，感受得失悲欢，在时光里慢慢沉淀自己，读懂陪伴的意义。
2: 暂且放低工作的焦虑，生活的琐碎，让悠扬的老歌抚平心底的疲倦和迷茫。
1: 岁月匆匆流逝，但真挚的友情总能温暖漫长时光。
2: 纵使人海漂泊，愿初心不改，珍惜每一场来之不易的相逢。
1: 时光不负有心人，
2: 友情陪伴漫长夜。
1: 这里是友情岁月，
2: 今晚与你共度温柔长夜。

让我们在友情岁月的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的分享生活，分享所有的情感。稍后我会通过一篇文章跟大家去分享这位听众和这位朋友写下的婚姻到底是什么。

接下来我想在友情岁月的后面节目部分跟大家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由郭阿阿所写到的，我终于慢慢觉得婚姻没那么重要了。看着这个标题，那么他如何会想到婚姻对于一个人或者对于他自己没那么重要呢？把这篇文章分享给大家。30岁之后的通透，从来不是突然想开的，是无数个细碎安静无人托底的时刻，一点点磨掉我对婚姻所有的滤镜和期待。以前的我和所有的女孩子一样，总觉得人生的圆满需要一场婚姻来成全，以为嫁人就是归宿，以为伴侣就是靠山，以为往后余生，风雨有人共担，情绪有人接纳，琐碎有人心疼。我认真经营着感情，用心对待家庭，满心期许着两个人的日子能抵得过一个人的孤单。可日子走着走着，我慢慢发现，婚姻带给我的安全感寥寥无几。真正撑住我人生风雨的，从头到尾只有我自己，也是从无数个瞬间里我慢慢的笃定，婚姻从来不是人生的必修课，好好活着，好好爱自己才是。婚后最让人清醒的，从来不是大吵大闹的矛盾，而是日复一日的孤独，是明明身边多了一个人，可生活里的所有难题依旧只能我一个人扛，我依旧事事独立。两个城市奔波的日子，我辗转两地，兼顾生活和工作，安排孩子的起居成长，打理家里的大小琐碎，没有人替我分担繁琐，没有人懂我奔波的疲惫。我学会了自己规划生活，自己解决难题，自己消化情绪，慢慢明白，婚姻没有让我成为被照顾的小孩，反而逼着我活成了无所不能的大人。大多数时刻，我依旧是一个人，晨起带娃，日暮奔波，深夜收拾残局，日常的琐碎，育儿的焦虑，生活的压力，大多时候都是我独自消化。身边的人很近，可能依靠的人很远。最让人落空的是满心欢喜的分享，换来敷衍的回应，是藏在心底的委屈被当成小题大做，是我万般在意的情绪在对方眼里不值一提。我曾以为亲密关系的意义是有人共情我的喜怒哀乐，有人接住我的脆弱敏感，可后来才懂，不是所有婚姻都有灵魂共鸣。我想要的偏爱、理解、包容与珍视始终得不到回

我的疲惫无人看见，我的委屈无人安抚，我的期待一次次落空。最扎心的是孩子生病的那些个深夜里，慌乱焦虑，手足无措，熬夜陪护，奔波就医，所有的慌张和辛苦都只有我一个人扛着。在那一刻我彻底的清醒，婚姻最残酷的真相就是，哪怕你身侧有人，关键时刻依旧孤身一人。我开始卸下对爱情、对婚姻所有的美好滤镜。原来喜欢一个人，大多时候只是自己给自己加的滤镜，是我带着满心真诚去投入、去珍视、去奔赴，以为双向奔赴，实则只是单向坚守。这段关系没有治愈我的内耗，没有抚平我的不安，没有带给我底气和从容，反而很多时候是情绪的内耗、期待的落空、不被理解的委屈不断消耗着我。我认真珍惜、用心维系，把这段关系当成余生的救赎，可慢慢发现对方并没有像我这样小心翼翼珍视这段婚姻，心疼我的付出，顾及我的感受。这种落差感最磨人，也最治愈人。说不清楚哪里彻底错了，只是攒够了无数次的失望。这种感受说出来太轻，寥寥几句不足以道尽所有委屈，放在心里太重，日日夜夜沉淀，慢慢压垮了所有期待。我不再纠结爱与不爱，不再纠结对错输赢，不再执着于被理解、被偏爱，也终于明白，成年人的婚姻最高级的状态，不是轰轰烈烈，不是万般宠溺，而是不依附、不期待、不内耗。不是婚姻不好，只是我不再把人生的全部希望寄托在一段关系和一个人身上。有人同行是锦上添花，无人撑腰，我亦自成山海。这辈子能依靠的从来只有自己。慢慢接受生活的本质，本就是一个人的兵荒马乱，一个人的碎碎自愈。婚姻只是人生的一种选择，不是人生的全部。我依旧认真过日子，用心爱孩子，踏实过好三餐四季，只是不再对另一半抱有过度期待，不再用别人的冷漠惩罚自己的情绪，不再用无谓的执念消耗自己的人生。往后余生，不盼偏爱，不盼救赎，只愿自己内心丰盈，自带底气，温柔且坚定，独立且自由。生活是自己的，情绪是自己的，人生更是自己的。好好自愈，好好生活，好好爱自己，这就胜过一切。你是从哪个瞬间开始彻底放下对婚姻的执念与期待呢？

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郭阿阿所写到的。从字里行间能够看出来，这篇文章写在了他30岁以后。文章写得很走心，把自己内心当中的所有的委屈、不满以及所有的一些情绪，用文字表现得淋漓尽致，也让很多的人在他的这篇文章后面跟着留言，也写到了自己的一些感受。但是我想说，这篇文章因为他写在了他30岁以后，并不是他40岁以后。也许现在在我看来，40岁以后才能叫中年夫妻，30岁彼此之间依然还有很多的一些没有被消耗掉的热情。中年夫妻早就会褪去这种青涩和任性，吵过、闹过、委屈过、冷战过，最后依然会一起买菜做饭，一起撑起这个家庭，一起扛生活的风雨。不知道我这样的理解对于收音机前很多一些同龄的人会不会有同样的感触。郭阿阿的这篇文章后面有很多留言跟大家读一读。来自云南的云归之处写道，差不多吧，我也是攒够的失望，真心换不来真心，算了，不强求。婚姻里的独立，好好爱自己，爱孩子就够了。治愈小确幸写道，婚姻从来不是人生的必修课，好好活着，好好爱自己才是。还有风吹消音他说，

0: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我以为婚姻能为我遮风挡雨，最后才发现大部分风雨来自婚姻。小易曼语说，失望攒够的时候，放过自己就是重生。六月简安写道，跟你一样的已经扛过16年半了，从相识到今天已经18年半了。
1: 我就想即开口，
0: 但我很喜欢下面这位叫圆圆絮语的这位朋友留言，他说，情绪稳定是中年人最高级的修养和底牌，无惧将来，不念过往，心若放宽，处处皆是风景。

此时此刻正在听着节目的听众，听完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想跟我们沟通和互动的，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和节目联系。我们的微信号是 ZK760520929 ZK760520929。 继续看一下郭阿阿这篇文章后面的好多留言，我觉得很有感触。娜娜说，对一段关系失望的次数多了，自然就慢慢放下内心那份执念和期待。还有碎碎念写道，有人同行是锦上添花，无人撑腰我亦自成山海。林写道，婚姻是人生的可选项，不是必选项，遇到有情有义的伴侣需要运气和缘分，婚姻到最后全凭良心。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独立自爱，提升自己，好好爱自己。秋天的落叶写道，真实的感受，亲身的体验。所以婚姻的意义就是没有意义，只是多了一个娃。

0: 下去。
1: 所有的人其实慢慢的都会懂得和读懂婚姻的真谛，至少你会看清楚它的样子。年轻时候的婚姻靠的是心动和浪漫，靠的是甜言蜜语。经过很多年之后，你会发现真正的婚姻是没有那么多轰轰烈烈的，剩下的只有包容、迁就、扛事和陪伴。年轻的时候吧，两个人在一起很喜欢挑剔，而中年之后你会懂得让步。所以最好的婚姻不是完美的契合，而是明明彼此都不完美，却依然选择不离不弃。
0: 说一声爱你，
1: 有些道理我想很多的人都懂，但是尽管我们懂这么多道理，依然经营不好自己的生活或者感情。婚姻到一定的阶段之后，早已会变成亲人、战友、依靠，不求轰轰烈烈，只求久处不厌，不求万般如意，只求余生安稳，有人陪伴。所以最好的婚姻状态应该不是一辈子。

子不吵架，而是吵完了还愿意一起过日子的吧。这是今晚上看到很多的朋友在郭阿阿的这篇文章后面留言，有感而发。

刚才有看到有人留言说，婚姻当中最大的牵绊，那应该就是孩子。但是听众们，人终其一生都在找一个不会对你扫兴的人，是吗？朋友要维系，伴侣需要沟通，同事要拿捏分寸，所有成年人的关系在本质上应该都是一场能量的交换。唯有刚才你们提到的那个小小的人儿，他不看你的脸色，不算计得失，你说什么他都当真，你做什么他都捧场，这份不对等的忠诚，其实恰恰是成年人世界里最后的奢侈。你以为你在陪他长大吗？真相是他拿整个童年陪着你重新活一遍，他接住你的烦躁不记仇，他也容忍你的疏忽不翻旧账，你给他三分的耐心，他会还你十分的崇拜。成年人的崩溃不需要在他面前藏，他对你没有任何要求，却恰好治愈了你所有的焦虑。所以孩子对于父母来说不是牵绊，也不是你们婚姻生活当中的阻碍，而是一种对成年人对我们的救赎。所以不要等到他远走高飞才感叹时光太快，趁他还愿意跟你挤在一张沙发上，把那些道理放一放，把那些权威收一收。最好的亲子关系从来不是谁教育谁，是两个人能做一辈子的朋友。他借着你的屋檐长大，你借着他的眼睛重新的看清这人世间。现在是23:28，各位正在收听的是友情岁月，我们的节目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30为您直播，感谢您收听今晚上的节目，明晚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我是一个大苹果，小朋友们都爱我，请你先去洗洗手，要是手脏别碰我。
2: 手是致病菌的主要携带者，用肥皂洗手是最低廉的健康干预。
1: 小朋友们记得提醒爸爸妈妈，在大小便后给我们擦洗屁股后，还有用手接触食物前，都必须要用肥皂或洗手液洗手哦。
2: 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的生活。
3: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 92.9 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根刺，要给火花灼伤到极致。难道我要证实每次真的如此在意？不可以，总可以将。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 FM92.9 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常在。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4: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让悠扬的乐曲驱走喧嚣和烦扰，让温馨的感觉陪你进入甜美的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00。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六点正。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而又亲切嘅声音。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0: 声音随处一出，而谱写属于每一天，谱写属于每一天的不同。承认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奏不停，节奏不停，资讯不断，资讯不断。
1: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封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6:30。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夷。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愿您
1: 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北京小雨转晴，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0: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1: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
0: 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正式发布。
1: 我国有机产品2025年总销售额1522亿元，创历史新高。
0: 美方称，目前未与伊朗进行任何谈判，一方说将反制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

0: 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千余人驰援现场。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八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
3: 我们直线距离这个堰塞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利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一个航拍和建模，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塞湖的窟窿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我们明天计划的是徒步要再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
2: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昨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昨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4: 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对下面做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接续飞行，就形成了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2: 前方指挥部通报，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和2个施工队的群众及工人共499人已第一时间有序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全部完成撤离。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5: 民警呢，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救治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另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天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
6: 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屑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国巴峡区、东西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2: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 昨晚，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堰塞湖险情处置和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利。

0: 以支持工作。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
4: 九五普法立足服务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这条主线，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3: 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4: 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常态。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45800亿元，同比增长17.6%。总台记者张绵绵、朱欣怡报道。
5: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6: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正在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5: 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6: 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5: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
2: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四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九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7: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8: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 5月30号之前要竣工。市政组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7: 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0: 2027年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驻到全校区。2028年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全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7: 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8: 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7: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说，雄安校区和北京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二者是错位互补的关系。
9: 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1: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10: 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
11: 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10: 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11: 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测绘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12: 这是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对象。
13: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邓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柠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12: 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等沙能埋的离后窗有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
13: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邓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邓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
12: 过去那个栽树呢，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就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13: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
12: 过去都是棉沙，现在全是，现在沙枣树哦，那是当地是我父辈栽的。
13: 最早开始，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邓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 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0: 风一刮过来，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1: 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这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
2: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如今自杀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杀自杀的最前线。在刘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杀生植物的样本。
3: 对自杀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杀自杀。
2: 今天的邓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杀进人退到绿尽杀退再到点杀成精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4: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1到7月份我国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5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均保持增长趋势，其中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最快，增幅超过9%。在机械工业代表性产品中，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63万多套，同比增长28.5%。
5: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接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成多。
4: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消息，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
5: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4: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加强为强台风级，清晨5点，中心位于浙江温州以东约13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9点，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9人，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
4: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声明还说，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有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区盟国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27号下午空袭了位于黎南部奈百提耶地区的一座村庄，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据悉，以军至少发动了两轮空袭，导致多栋房屋被毁。
4: 乌克兰方面27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一处购物中心，造成一人死亡，五名平民受伤。俄方目前暂无回应。
5: 俄罗斯联邦政府27号开会审议本年度前六个月联邦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俄总理米舒斯京在会上说，2026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6%，联邦预算收入超过18.64万亿卢布，约合1.4万亿元人民币，大幅高于预期。非油气收入占比突破80%。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5: 古巴电力联盟27号通报，该国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纳摩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原因是部分发电机组因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4: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表示，当前刚果金正在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也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截至8月24号，刚果金已确认5656例埃博拉病例，2715人死亡。目前每周约新增500例病例，疫情仍在大范围扩散，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5: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07在亚丁湾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等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从今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各大奖项获奖名单将揭晓。今年金鹿奖共征集157部参赛参展影片，最终有16部影片入围。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将于今晚7:30在1/4决赛中对阵越南女排。国际方面，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举办，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陈浩龙、朱欣怡，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世界瞬息万变，
1: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2: 联合调查组
3: 战略缩小幅进一步缩小1.7%。
0: 新闻时刻刷新。
4: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5: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2: 我是金亮。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
2: 今天梅州和河源北部、珠三角中南部市县、岳西市县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其余市县有分散雷阵雨。广州市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26到33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2026南国书香节启幕，邀约共品岁月书香。
1: 1到7月，广东宗宝区外贸进出口突破1亿关口。
2: 广东深化以赛促产，顶尖赛事金牌标准加速转化为行业规范。
1: 新学期开学不添堵，广州交警上新送学通道，孩子上学更安全。
2: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粤北和南部沿海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
1: 西藏吉隆泥石流原因查明，系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冰崩碎屑流速度每秒50米。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昨天，2026南国书香节在广州盛大启幕。在书香岭南，学以致远的年度主题下，本届南国书香节立足湾区，面向世界，全力推动全民阅读与终身学习体系的深度融合。今年的活动更是锚定文化强省建设目标，将重大文化工程成果与大众阅读体验深度融合，让厚重的岭南文脉在纸墨翻动间触达每一位普通读者的指尖与心底。本台报道。
3: 今年展会场馆相较往年迎来结构性升级，特别增设 APEC 主题文化馆、终身学习馆、泰国主宾国馆及上海主宾馆，把中外文化交流、全民终身教育探索、数字出版创新、跨省出版协作等行业新趋势全部转化为可沉浸、可参与的现场体验。记者王子清。
4: APEC 主题文化馆精心策划了众多形式丰富的沉浸式体验，比如说给阿嬷的情书道具展、新世界酒文化展等一系列小而精的文化特展，更是将出版与影视、文旅设计等产业深度融合。读者在这里不仅可以畅读海量的外籍图书资源，而且还能通过书香节这扇窗口

0: 理解书业背后的历史文化，以人文交流呼应开放创新合作的2026 APEC 中国年。
1: 书香节首日，为广东外贸3000年而著的新书《商的芭蕾》首次发布。作品立足广东全国第一外贸大省的独特优势，用西方人易于理解的表达方式，向世界讲述开放包容、互利共生、向阳生长的新时代中国商贸故事。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著名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
2: 我觉得用文学的形式来表达一下我们中国在商贸当中我们是怎么做的，而广东又代表了我们中国贸易走在最前面的，而且又有3000年的历史。海上丝绸之路以前这是个概念，我在这部作品当中是有人物的，是可以看到那种像电影一样的画卷。
1: 本届南国书香节，岭南中医文化馆备受瞩目。广东省中医院展区以杏林书香、岭南医韵为核心主题，精心设置科普图书展陈、中医健康讲座、中医药互动体验、智慧中医展示等板块，让市民近距离感受中医药的独特价值。广州中医药大学副校长、广东省中医院院长张忠德：
3: 我们把我们医院1000多种书的我们的500多种书放在这里，就是为了把整个岭南的不仅仅是医学、饮食文化、健身文化、非药物疗法，还有很多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大咖，我们60多位专家的书、500多种书都在这里展示。
1: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主任、医院院长林浩天：
4: 特别是对我们医疗工作者、科研工作者，因为现在科技进步是很快，特别是在我们国家教育科技跟人才的发展，其实行业的发展很快，所以我们很幸运在国家的这么一个大的背景下能够去成长，也能够在成长过程中去推动产生更多新的知识、新的理论。
1: 文化传承有厚度，全民参与重热度。广东全民经典阅读大赛以差异化赛道设计，覆盖不同群体阅读需求。海选阶段，选手们各展风采，百花齐放，近1.6万份投稿作品汇聚而成浓郁的岭南书香。广东全民经典阅读大赛一等奖获得者、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广东省古籍保护中心馆员李雅玲：
5: 这个活动我觉得举办的意义还是非常大的它就是让我们看到了全民阅读真的是大家都在努力，也提供了具体的一个书单，对，让大家可以去有针对性的阅读，然后让大家关注到了我们岭南的本土的文化和风尚。
1: 以终身学习馆为载体，广东首次实现了从5天短期书展向全年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平台的关键跃迁，坚持全周期学习，打造永不落幕的书香体系。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陈平原：
6: 南国书香节现在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活动，南国书香节在各个地还有分会场我希望像今天这个活动，或者说今天这个场子，能够在别的地方也能复制。
1: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教授、国际潮学研究会执行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林伦伦：
7: 南国书香年年飘香，它是一个我们广东人终身学习的一个很好的措施，因为你必须通过一些仪式感，使广大的受众能够得到读书的鼓励。
8: 昨天上午，岭南文脉时代新章广东省重大出版工程4个大系首批成果发布会在2026南国书香节广州广交会展馆广东出版馆隆重举行。本场发布会由广东省委宣传部指导，广东省出版集团主办，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广东人民出版社、岭南美术出版社、岭南古籍出版社联合承办。该工程立足岭南美术、民国史料、侨乡记忆、千年外贸4大文化坐标，系统性梳理抢救归集海内外散落的岭南珍稀文献，搭建起立足岭南、辐射全国、连通海外的区域性传世文献体系，为新时代传承弘扬中华文明、深化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交出了底蕴厚重的广东答卷。
9: 来听今天的珠江评论，以传世之笔续写岭南文脉新篇。
10: 岭南文

0: 外绵延千年，广东既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也是近代变革的前沿热土，享誉世界的侨乡故里。长期以来，大量珍贵文献、美术遗存、侨批档案和外贸史料散落各处，零散留存，缺乏系统性归集与权威性整编，宝贵的文化资源难以活化利用。四个大系的推出，以抢救性保护、规范化编纂、体系化收录，让碎片化的岭南历史记忆聚沙成塔、成典传世，不仅为学术研究提供权威支撑，也让沉睡的文献走出馆藏，走进大众，让岭南历史可感可知，岭南文化代代相传。立足新发展阶段，广东以精品出版持续激活岭南文化的生命力与影响力，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建设、全省高质量发展凝聚深厚的精神力量。
1: 今年的南国书香节，各地分会场举办多样特色活动，将阅读的触角伸向更多城市与村庄，打通全民阅读的最后一公里。主会场与分会场上下一心，共同描绘出全省联动、城乡共读的盛景。本台报道，
2: 在汕头分会场，通过阅读加非遗加文旅加惠民融合新模式，为市民带来沉浸式多维度阅读体验。依托潮汕三市旅游联盟协同机制，现场首发了潮汕书香文旅线路，邀请读者游客跟着书本穿行山海，遇见潮汕，走进阿嬷的潮汕。作者黄挺：
3: 因为潮汕人喜欢读书，实际上是一个很长的传统了。这个文理的线路呢，可以跟书连在一起。我们现在讲阅读吧，除了拿书来读之外，实际上我们很强调一个行，就是走出去，在田野中去认识一些新的东西。
2: 依托爆款潮汕题材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全网热度，会场重点打造侨批里的书香、非遗里的书香、光影里的书香三大展区，设置侨批书写、功夫茶体验、非遗剪纸、出花园等民俗文化体验项目，打通书本阅读、实景打卡、文旅体验新路径。倩词：我把神仙镶上天。作者蔡淼淼：
4: 我觉得很欣喜啊，因为有很多很多的细节能够让你更加了解到人文方面的厚度吧。跟平时影视作品里面几十分钟的那种介绍是完全不一样的。更有深度。
2: 在汕尾，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将轮番上演，多个书店、图书馆、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同步开放，广大市民可以就近参与各类阅读体验，选购优惠好书。广东新华海丰四月书店店长叶以真：
5: 活动融合红色宣讲、文艺展演、本土作家分享，充分挖掘汕尾红色文化与本土文学资源。书香节后续，我们会开展图书惠民展销、阅读分享、流动书香车进乡村、赠书惠民等系列活动。
2: 在惠州分会场，图书展销、文化分享、互动体验等丰富活动同样营造浓厚全民阅读氛围，持续推进全民阅读下沉基层、走进乡村、融入日常，让书香浸润城市每个角落。惠州市民吴女士：
6: 就其实我们过来这边的话，除了参加开幕式嘛，也看到了很多惠州的非遗的一个手艺，像剪纸啊、牙雕啊，还有我们那个刻章的这一块。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家小朋友相对比较小一点，他还是挺喜欢的。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8: 昨天，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到广州市白云区，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检查关于大力推进城市更新行动重点督办代表建议办理进展情况。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任轩报道。
9: 八月二十七号，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到广州市白云区，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检查关于大力推进城市更新行动重点督办代表建议办理进展情况。在考察广州民营科技园核心区改造项目后，黄楚平对把城市更新与产业升级深度融合、连片释放产业空间表示肯定，鼓励要围绕主导产业强链补链，提速补齐产城配套，实现产业提质、群众安居、城市增效。走进学垒乡村博物馆，他赞许以独特新颖的产业文博展览，把产业历史、乡村文化、技术创新有机融合，鼓励要用好这一特色平台，推动美丽健康产业提质扩容。在罗冲围松溪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现场，他实地查看存量低效用地盘活情况，称赞有效探索党建引领、国企实施、依法征收、尽地出让的城中村改造新模式，希望持续抓好征拆安置、配套建设和产业导入，着力打造宜居宜业、产城融合的城市更新样板。黄楚平指出，通过调研感到广州已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为目标，坚持生产、生活、生态融合，实现有效改善民生、促进城市建设、有效拉动经济的叠加效应，正在走出一条超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新路子。他强调，承办单位要认真办理代表关于推进城市更新的建议，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持续推动打好城市更新攻坚战、持久战，更好赋能我省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省人大常委会要强化法治保障，积极研究推进我省城市更新立法工作，适时制定修改城市规划、建设、运营、治理等方面法规，扎实开展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内涵市高质量发展决定实施情况执法检查，全力推动我省城市高质量发展。
1: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今年四月，国务院转发海关总署促进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若干措施，在新政助推下，广东全省综保区显现强劲拉动作用。今年前七月，对广东外贸增长贡献率达23.3%。记者从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广东省内综合保税区含跨境工业区、保税区进出口1.05万亿元，同比增长32.3%，创历史同期新高，比上年度提前两个月迈上万亿关口，助力全省外贸高质量发展。
8: 近日，广东省林业局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我省沉香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到2030年，全省沉香人工林种植面积达70万亩，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目前，广东沉香种植规模已达50万亩，形成了以茂名、东莞、惠州等地为核心的产业格局。随着一节香新品种的推广，沉香生产周期已缩短至6到8年，产业迈入新时代。广播中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1: 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培养造就更多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从深圳水贝的打金工坊到广州的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广东的技能青年正将世赛的极致标准转化为产业一线的生产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临近，广东以赛促产、以产育人的路径日渐清晰，顶尖赛事的金牌标准正在变成各行各业可复制、可推广的通用语言。本台报道，
2: 在深圳水贝有一家号称打金店国家队的店铺，叫巨匠金工坊，生意红红火火。店里面不少选购金饰的消费者，还有很多拿着旧金饰来找师傅给回炉重塑的客户。顾客自带金料，师傅现场制作，全程透明。消费者江女士，
10: 她只是年龄小啊，她工龄又不短，又是深圳技术比武第一名，满意，很满意。
2: 这家店的师傅大多00后，但个个都是老师傅的水平。这里的核心成员每一位都是来自世赛、国赛等国家一类赛事的前5强，世界技能大赛珠宝加工项目国家队第5名青向阳。
11: 我们去年在国赛的时候，连续有10天，每天只睡2个小时的，一直坐在工位上疯狂的打磨，误差在0.01，技能它只是一个开始，没有终点的。
2: 对他们来说，做来料加工的成就感远比不上将手艺交给更多人。于是，

0: 他们开班做培训，让想进入这个行业的人可以快速掌握最核心的本领。全国技术能手巨匠金工坊培训导师柯国孝，
1: 开课程之前呢，我们就考虑了三个，一个能不能落地，第二呢能不能让别人赚钱，第三个如果别人开第二家店选回去还能不能再带学徒。计算公式最大的优势，它可以让每个师傅做成一模一样。
0: 从江西来学艺的学徒夏志涛，
2: 他会把所有的这些手镯的大小制作总结成一个公式，通过理论加实操的方式来教会你。
0: 如今这条门店加培训的路子已经走通，年培训学员超过500人，来自全国各地，甚至马来西亚、新加坡。巨匠金工坊创始人、全国技术能手郭志鹏，
3: 市场化、系统化、理论化这个东西在我们这里呈现的就很明显，我们能教，自己会学，然后也能变现，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0: 打金店的故事本质上是市赛标准向市场标准的转化，而在广州另一种转化正在发生，从赛场走向实验室。广州市公用事业技师学院是市赛园艺项目中国集训基地，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承担大量热带、亚热带林业领域科学研究任务。两家单位在去年5月签下合作协议，组织学生深入野外开展生态监测调查，进驻国家林草局重点实验室，开展分子生物学等室内实验研究，全方位参与林业基础科研实操工作。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科技处高级工程师叶天一，
4: 开展了三个这个课程包，一共是100个学时，让他们从理论到动手实操，到最后形成一个分析总结。
0: 至今已有31名学生完成100个课时的实战训练，从扛着仪器进山布设样地，到回实验室操作精密设备分析数据，学生们完成了过去不敢想象的跨越。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戴文婷，
5: 理论基础课程结束之后，我们会在专业的这个公共实验平台来进行一个实训。
0: 广州市公用事业技师学院副院长王尚军，
6: 我们的学生本身是往技能方向发展，这里是一个先行先试的案例吧，我们会逐步的去推广去尝试。
0: 一枚金牌的背后，可以是一家打金店，可以是一间实验室，更可以是一整套从赛场搬到产业的标准体系。广东以磊记在市赛斩获35枚金牌，金牌总数连续7届位居全国第一。今年4月，广东出台全国首份市赛成果转化专项文件，推动国际竞赛标准落地。广东正在做的就是让更多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7: 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粤港澳大湾区软硬联通持续深化，叠加离境退税、消费补贴等政策利好，港澳居民经港珠澳大桥北上热潮持续升温。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经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查验出入境港澳居民超1210万人次，占总客流超60%，其中家庭式、团组式出行成为主流。
8: 各中小学及幼儿园即将迎来秋季新学期，广州交警全面启动护安保畅工作模式，创新设置送学通道，着力构建人车分离、接送有序、步行友好的校园周边交通环境。本台报道，
0: 据了解，今年广州将开展中小学校园周边交通环境综合治理，列为10件民生实事之一。依托该民生实事项目，广州交警推动市交通运输局、市教育局和各区政府对55所学校交通设施进行改造升级，保障校园周边道路通行井然有序。针对上下学时段车辆集中、随意停靠等问题，广州交警联合属地道路管养部门开展实地踏勘，通过施划专用车道、设置限时停车泊位、增设引导标志标线、明确送学车辆临时停靠区域和通行路线。广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设施大队娄警官，
9: 机动车道呢是给这个家长送孩子过来的时候停靠的地方，学生下车之后就沿着这条橙色的通道往前走。非机动车这里我们用文字提示要注意儿童坐的减速标线，非机动车的这个车速慢下来。
0: 此外，全市34所学校新增家长等候区，以及建设了35条儿童友好通学路径，采用醒目彩色铺装、地面标识和连续性护栏，形成安全连贯的步行网络。自开学日起，广州交警还将开展为期一周的校车专项整治，每日设置查车点30余个，重点查处非法提供校车服务、不按规定线路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为了让孩子们能够安全、放心、开心入园，清远市幼儿园和托育机构提前部署，扎实做好安全排查、环境消杀、新生适应等各项准备工作，全力迎接新学期到来。清远市青城区第一幼儿园副园长曾燕妮：
10: 我们首先呢是对全园的一个设施设备进行了一个拉网式的安全隐患的一个排查，然后呢是做到了一个隐患整改的一个闭环。那么我们还严格对我们的食堂进行一个全流程的一个管理。
0: 托育机构老师：
11: 每间宿舍饭厅都进行全面的消毒检查噶啦，同时咧，去学前我哋啲老师同埋厨工都进行过开工前嘅培训。我哋每日嘅食材都系新鲜取购，开学前我哋仲安排新生一年级过嚟熟悉下环境，等佢哋好快咁融入我哋呢个新嘅环境。
7: 据气象部门预报，受台风沙德尔环流影响，粤北和南部沿海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今天，梅州和河源北部、珠三角中南部市县、粤西市县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明天，韶关、清远、肇庆北部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南部沿海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30号，西部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
8: 新闻浏览。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自然资源部有关专家表示，此次灾害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据介绍，这种情况在青藏高原地区过去发生过，但频率比较低，冲击力比冰湖溃决更大，影响距离更远。根据测算，造成吉隆泥石流的冰崩碎屑流，其运动速度约为每秒50米，速度极快，快到让人几乎没有反应时间，影响距离也达20多公里，灾害损失非常惨重。
7: 8月26号，尼泊尔一侧突发大规模泥石流灾害，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遭受波及，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灾情发生后，西部战区依案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发挥联合作战指挥优势，组织地面、空中力量先期勘察灾情，结合灾区兵力、医疗、交通等实际情况，科学部署救援任务，并派出战区指导组进驻一线。昨天10时30分许，西部战区指导组搭乘运20抵达西藏某高原机场，随即赶赴吉隆灾区一线，全面统筹调度军队各类救援力量，统一规划部署抢险任务。
8: 记者昨天从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指挥部了解到，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各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全面开展群众与游客转移安置工作。截至目前，受泥石流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完成安置，滞留的555名游客完成转移，目前救援工作仍在有序推进中。
7: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表示，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泊尔方面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林健表示，根据西藏吉隆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外国公民260人，受灾情影响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
8: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份，与计算机服务器相关的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3.3倍、2.5倍、1.6倍。
7: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全国各电力交易机构完成交易电量740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8.5%；省内交易电量549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9.0%；跨省跨区交易电量191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2%。
8: 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大满贯赛将于10月1号至11号在北京举行。

0: WTT 官网的赛事信息显示，卫冕冠军中国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将出战混双项目。在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上，沙头组合位居次席，排名第一的韩国组合林中勋、申玉斌将是二人卫冕之路上的主要对手。王楚钦和孙颖莎还将各自参加单打争夺。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这次新闻编播敏丽、金亮，值班主任李红忠。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乐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客户端。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8日，星期五，农历7月16。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市科学技术协会第十次代表大会开幕，张爱军、程洪波出席会议并讲话；肇庆市美妆产业对接会在广州举办，打造湾区美妆产业新兴承载地，共绘美丽经济发展新蓝图；精准打通产业堵点，肇庆母亲式服务护航纯元健康扎根发展。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5: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4: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8月26日上午，肇庆市科学技术协会第十次代表大会在兴研礼堂开幕。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省科学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程洪波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吴定主持会议。张爱军代表市委市政府祝贺大会顺利召开，对省科协一直以来关心支持肇庆科协工作表示感谢，向大会全体代表和全市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张爱军充分肯定市科协第九次代表大会以来，全市科协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强调“十五五”时期是肇庆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的紧要时期，全市各级科协组织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和科协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履行四服务职责，牢牢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重大机遇，积极投身科技创新实践，齐心协力建设一个靠创新进、靠创新强、靠创新胜的现代化新肇庆。各级党委、政府要把科技事业发展摆在重要位置，一如既往支持科协组织和科技工作者开展工作，发挥作用，强化政策服务保障，优化科技创新生态，推动肇庆科技事业勇攀高峰，再谱新篇。陈洪波代表省科协对大会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奋战在肇庆市各条战线上的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他表示，踏上十五五新征程，希望肇庆各级科协组织牢记嘱托，担当使命，紧紧围绕服务全省、全市科技创新工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广东建设科技强省做出积极贡献。要强化政治引领，凝聚创新力量，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领科协工作，筑牢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思想根基。要发挥组织优势，主动服务大局，强化科协组织桥梁纽带作用，在科技高质量发展中彰显科协担当作为。要深化改革创新，夯实基层基础，建设有温度可信赖的科技工作者之家，为高质量发展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开幕式上，人民团体代表致贺词，市领导刘金波、周燕、咸以良出席会议。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8月26日下午，美剧《肇庆装点未来》肇庆市美妆产业对接会在广州举办，邀请美妆产业行业精英、专家学者齐聚一堂，搭建产业对接交流平台，携手推动肇庆打造湾区美妆产业新高地，共绘美丽经济。

美的需求和高品质生活向往的重要消费产业。肇庆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重要节点城市，交通区位优，资源禀赋好，原料品质佳，是一座美丽的宝藏城市，是南药核心产地和集散地，可为美妆产品生产提供天然优质原料。肇庆也是大湾区重要的跨境电商物流枢纽，多个头部电商平台在肇庆布局，发展跨境电商加美妆产业带模式，将有力推动美妆产品扬帆出海，拓展市场。同时，肇庆还拥有土地、人才、政策等方面的营商环境优势，有效匹配美妆产业发展需求。当前，肇庆正聚力打造湾区美妆产业新兴承载地，集聚了以傲雪、欧泊等为龙头代表的多家美妆企业，初步形成美妆全产业链条发展格局，打造肇庆美股正当其时，大有可为。热诚欢迎广大美妆企业走进肇庆，投资肇庆，与这座孕育美、善用美、充满美的城市拓展美丽经济发展赛道，共享大湾区发展红利。活动中，市投资促进局负责同志做肇庆市投资环境推介，西音集团、广东宏光生物科技产业园有关负责人分别围绕携手西音美妆出海合作机遇、华南美湾美妆产业园区规划思路探索与落地实践主题做交流分享。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审评认证中心与肇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现场共同签订了全省首个药械注册审评服务协调联动框架协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同志对该协议进行专题解读。协议落地将使肇庆成为省内首个建立省市药械审评专项联动机制的地市，有助于企业缩短产品上市周期，降低创新成本，为美妆、医疗器械产业发展构筑独特政策优势。当前，肇庆围绕建设湾区美妆产业新兴承载地，重点打造大湾区化妆品绿色制造基地、植物功效原料创新基地，全市拥有广东宏光生物科技产业园、欧泊高端化妆品产业园等专业平台，以及四会精细化工工业园、肇庆精力高新区精细化工产业园等专业化工园区，污水、危废处置等配套设施完善。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规划了1000亩美妆医疗器械产业园，并配套专项支持政策，赋能美妆产业高质量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8月26日，肇庆市14届人大常委会第37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思辉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勤勤、关键、陈超长、秘书长刘志能以及常委会委员共35人出席会议。会议审议了《肇庆市鹤江水生态环境保护条例》草案修改稿，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肇庆市2025年市本级决算草案的报告，关于肇庆市2025年度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关于肇庆市2026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肇庆市2026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深化拓展西江黄金水道优势赋能制造业与现代物流协同发展情况的报告，审议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肇庆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肇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我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分配的决定草案，肇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徐小雄辞去肇庆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请求的决定草案，市14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部分代表变动情况的报告草案，以及有关人事任免事项。会议表决通过了肇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我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分配的决定，肇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徐小雄辞去肇庆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请求的决定，肇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肇庆市2025年市本级决算的决议，是14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部分代表变动情况的报告，以及有关人事任免事项。张思辉向新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
会后举行了新任命人员

0: 宪法宣誓仪式，市政府副市长严宏宇、市法院院长陈洪浩、市检察院代理检察长陈红、市监委和市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部分市人大代表以及市人大常委会各工委有关同志列席会议。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文企大走访，一线解难题。
0: 近年来，肇庆以母亲市惠企服务为抓手，持续推动本土特色资源与高新产业深度融合。其中，位于鼎湖区的纯源健康产业广东有限公司正以全国领先的无菌生产线和强大的自主研发能力，为肇庆大健康产业注入强劲动能。作为肇庆大健康产业重点落地项目，纯源健康产业广东有限公司依托鼎湖产业布局优势，已建成国内领先的现代化生产基地，配备全国首台 BFS 吹灌风无菌生产线及多条高端自动化产线，是一家专注功能性食品、保健食品、特膳食品 ODM CDMO 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企业深耕行业十余年，布局广州南沙、肇庆鼎湖双基地，产业竞争力持续提升。产业提速的背后是肇庆市精准落地的惠企服务体系。今年8月20日，市委主要负责同志带队赴企业走访调研，现场办公协调解决了园区道路规划审批、食品生产许可增项、人才引进等企业极难筹判问题，以母亲式服务为企业发展打通堵点。纯源健康产业广东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山成：
2: 张书记亲自带队主动下基层走访企业，直面我们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境。记得这次走访，让我们深切体会到母亲式的惠企服务的关怀，我们企业对今后增资扩产、扎根肇庆、安心经营更有信心。
0: 企业锚定肇庆本土南药资源优势，聚焦鼎湖沙普道地肇石，联动多所省内高校科研团队，将传统药食同源配方与现代酶解低温萃取技术相结合，在传承传统熬制工艺的基础上完成产品创新升级，为本地特色农产品开辟产业化新路径。
2: 肇庆是南药道地药材的主要种植地之一，根据本草纲目药食同源配方优化肇石系列产品配伍，在代际传承的传统熬制核心工艺的基础上，借助先进设备研发出更多元化的肇石产品，着力打造岭南地方特色的系列功能性食品。
0: 接下来，该公司计划在未来3至5年内充分发挥产能、科创和客户资源优势，主动融入肇庆大健康产业发展大局，全力以赴推动企业做大做强，努力在肇庆本地打造出一张亮丽的健康食品名片。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2026肇庆马拉松将于11月29日鸣枪开跑。记者从肇马组委会了解到，8月25日14时，肇马报名通道已正式开启。本届赛事设置全程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大竞赛项目，赛事总规模15000人，其中全程马拉松3000人，半程马拉松12000人。作为肇庆市重点打造的体育品牌赛事，肇庆马拉松赛道充分融合珊瑚澄江自然人文资源，串联七星岩景区、古城墙、崇禧塔、阅江楼等核心地标。今年组委会将继续坚持体育加文旅融合路径，以更高标准筹备赛事。2026年职业男子篮球挑战赛肇庆站将于9月4日20时在肇庆新区体育中心打响。广东宏远与深圳新世纪两支 CBA 劲旅将上演万众瞩目的广东德比，为广大球迷奉献一场精彩纷呈的篮球盛宴。近日，第20届上海国际压铸剂有色铸造展传来喜讯，来自高邀区的广东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凭借自主研发的新能源汽车电机壳体压铸件，一举拿下金奖铸件、金奖模具两项大奖。8月25日晚，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肇庆医院

0: 联合四会福源医院在四会吴越广场举办大型义诊活动。此次活动将专家诊疗服务融入市民夜间休闲生活，让市民在晚饭后散步时轻松看上专家号。据统计，当晚义诊服务超1000人次，受到现场群众广泛好评。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15/5期间将优化新能源车配套，让消费者愿意买放心用。8月26日，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介绍，6G 发展将是15/5时期的重中之重。9月10日至12月30日，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目前，我国已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正在组织多个城市开展人工智能伦理审查与服务实践。截至2026年7月底，我国境内公募基金管理机构共165家，管理的公募基金资产净值合计39.11万亿元。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6日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在德黑兰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说，美国的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一无所获。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参加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的一场政治活动时宣称，美国与伊朗达成外交协议是不可能的。当地时间8月25日，巴拿马内阁会议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及其带来的社会经济和环境影响。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信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新凤村微改造晶体声绘就和美乡村新画卷，抢抓农时种晚稻，鼎湖区田间披新绿。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记者了解到，作为广东省百千万工程的典型示范村，新凤村坚持微改造晶体声理念，立足原有村落肌理，通过一系列精准的民生补短板工程，让这个昔日的普通山区村落实现了人居环境提质，群众幸福感显著提升，成为鼎湖区和美乡村建设的生动样本。在推进百千万工程典型村建设过程中，新凤村将解决群众极难筹盼问题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针对村民反映强烈的出行难、河道淤塞等痛点，村里实施了石龙桥桥面拓宽工程，不仅解决了村民的出行难题，更打通了乡村发展的瓶颈。与此同时，石龙河河道修缮工程同步推进，通过河道改造、生态护岸等经提升措施，原本淤积的河道如今焕然一新，河面干净整洁，河水清澈，再现了水清岸绿景美的岭南水乡风韵，也为沿线的村民提供了茶余饭后休闲散步的好去处。新凤村村民马先生：
4: 村里设施改造之后呢，对日常的居民的出入呢都好有改善。以前村里呢嗰啲电线呢乱糟糟噶，而今呢即系好靓，整到啊春容春貌呢焕然一新，变化呢非常大。
3: 新凤村党支部书记张南希。

0: 行。
1: 近年来，我哋新丰村未改造紧扣百千万工程部署要求，坚持民生导向，优先解决群众反映强烈嘅环境痛点。项目聚焦管线整治、道路修葺、环境绿化、公共问题、空间打造等内容，把有限嘅资金用在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事实上，重在保齐乡村生活短板，让村庄既有乡土烟火气，又拥有现代宜居嘅生活条件。
0: 接下来，新丰村将不断巩固深化百千万工程建设成果，推进乡村精细化治理，优化生态风貌，完善配套功能，夯实民生基础，进一步擦亮和美乡村示范品牌，助力凤凰镇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时下正是晚稻插秧的关键时节，近日记者走进沙浦镇陶一村，看到稻田里一派繁忙景象，农户们正抢抓晴好天气忙插秧稳生产。在陶一村的田间沃野之上，农机轰鸣，农事正酣，一台台插秧机在平整的水田里匀速穿梭来回作业，农机手熟练操作设备，机器秧爪匀速滚动，精准落苗，所过之处一行行秧苗整齐挺立，深浅均匀，如同标尺丈量一般规整划一，高效完成水田插秧作业。随着一株株嫩绿秧苗扎根沃土，连片稻田悄然换上崭新绿装，满目生机盎然。据统计，鼎湖区今年晚稻种植面积约2.25万亩，接下来鼎湖区将持续抓实晚稻田间管护，落实粮食生产各项工作，全力保障晚稻长势向好，稳产丰收，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助力乡村振兴。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929，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助老为乐，爱老为美，关爱今日的老年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敬老从心开始，助老由我做起。